0: 吃茶这个词儿，哎，
1: 是吃茶去。
2: 对，赵州和尚吃茶去。
3: 有一次啊，我去湖南演出，当地有一种茶叫擂茶，整个制作的过程让我特别吃惊，就是他用这个茶叶、芝麻、花生，还有一些这个食材，
0: 对，
3: 放到一个钵里面研磨捣碎，然后再冲泡。哎，我说这不是茶吗？怎么
0: 变成粥了呢？
3: 变成粥了，有点像现在喝的粥。
0: 对，
3: 所以我也不太，这个擂茶真的是属于茶类吗？
0: 当然了，而且擂茶是个好东西，它是最早的吃茶去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最早最早的时候，咱茶可不是这么喝的。你像在西汉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那个时候呢是混煮羹饮的，茶汤是它很重要的营养物质的摄取方式，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个汤，它还会有米，还有其他的葱姜各种啊，橘皮混在一起，就叫做明粥啊。而且你像茶，它也是药食同源嘛，啊，它除了自己食用以外，它更多的是作为药用来使用。其实不仅是在古代，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一个地区，有一个民族保留了把茶作为药用，这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纳西族的龙虎豆。

0: 哎，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老祖宗太伟大了，究竟怎么能够发现这样一种神奇的配方？
1: 嗯，龙骨豆成传至今，
0: 对对，太神奇了。嗯，所以其实茶也是我们的开门七件事之一哈，它既是可以在文人的笔下异性传飞的，但它同时也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接着地气的。嗯，我们就在茶香和琴音当中继续来品一品这个一叶一水间的天地万象，好不好？好。嗯。

其实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然后到魏晋时期的兰亭雅集，然后再到我们都特别熟悉的唐宋这些文人的诗词歌赋，

0: 茶，还是喜欢喝酒。后来呢，颁布了这个禁酒令。对，在这样的一个推动之下呢，好像哎，饮茶之风蔚然成风，就大家都喝茶。但是呢，唐代喝茶跟咱们现在喝茶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子上这些哦。就是茶具来的，1987年这个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的一系列的茶具，那个呢都是鎏金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几乎是根据那个我们来进行访客。你会看到啊，这
1: 小小的圆圆的茶饼，
0: 对，
1: 压得还很瓷实。
0: 这个饼你怎么喝它是个难题，泡是泡不开的，所以就需要用后面这么多的器具了。所以你看，我们要先拿着它在这个火上先要炙烤。那这个茶烤香了之后呢，哎，就是我面前呢，把一块的饼茶捣成若干块，这样呢就方便到这一步了。张老师，您看这个，
2: 这个等于把这个盖子打开，
0: 对，把它打开放到这儿，
2: 然后
0: 您可以试试看，
2: 这
1: 也太精致了，
2: 立体，这个还有点
1: 茶，相当于要碾两次，
2: 对，
1: 一个碾碎，一个碾成末，
2: 对，
0: 对，所以它是有标准的，对，您看您面前这个盒子，
2: 这个一看是筛子，这是一个小的小，
0: 漂亮，
2: 是吧？有个小抽屉是吧，
0: 那个就是碾好的茶粉，
1: 太细腻了，
0: 对，碾到这样子它就可以了
2: 啊。
0: 对对对，
1: 哇，这些茶具每一个本身都像艺术品一样。
2: 所以你看盛唐时期，不管是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器具啊，还是我们跟琴有关的这个琴器，都非常的精美。从我们的这个敦煌壁画当中，你就可以领略到唐代的这个上面的纹饰，它的器型都很美。那个时候的古琴，琴器琢制出来，它都比较浑圆。唐琴的席位当中啊，这个雷氏家族有重要的位置，前后有十几个人，他们全部都从事这个古琴的琢制工作。比如说我们浙江博物馆的彩凤鸣琴，
0: 哎呦，这我还真去看过呢。
2: 对，彩凤鸣琴也有录音啊，我们也可以听到啊，那是唐琴发出的声音。

0: 所以我们唐代的茶器其实跟唐代的审美也有很多的关系。
1: 对，太精美了。
2: 您看啊，那够细腻的茶粉，我们就可以来让它经历水与火的历练了。
1: 哦，那边还有。
2: 对，我们要不一步过去去看一下，
0: 近距离看一下。
1: 这个
2: 其实想让大家来看看这个锅，在唐朝，它对水温是非常讲究的。要说水呀、要煮到三沸，一沸之水的时候呢，要撒一点点盐进去。那这个呢，一个是调味，一个是止沸。再让它继续滚，滚到二沸，就可以先用水瓢，来舀出一盏水出来，把茶粉倒进去。唐朝的人会认为几沸最好呢？二沸水。哎，对，一般生活当中的三沸水就是万马奔腾，咕嘟咕嘟咕嘟，就是那种。所以就把这个水沿着漩涡中心倒下去，这样是不是又可以降温？它始终保持在二沸水的状态。我们煮好了，就会有很多的墨箔，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装出来，装到这个琉璃盏。在唐朝，琉璃是比金还要贵重的东西哦。分成几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共同的品饮了。
0: 哦，这个步骤真的特别的繁杂啊，而且每一步都是花心思的。
1: 是的，
2: 是这一套冲泡的方式是谁来为主创新的呢？陆羽先生。
0: 哦，茶圣。
2: 是的，茶圣陆羽在西汉之前混煮羹饮。有没有发现，其实陆羽先生他最后就只保留了盐。他说他是个山人，浮夸的东西他都不喜欢。他说放盐啊，放葱啊，放姜啊，放那些橘子皮，就像臭水沟里的水一样，喝不得，喝不得。只有这样才能喝出茶的真香本味。
1: 多此一举，是吧？
2: 对，
0: 回归本真的原味。
2: 对，
1: 所以中国的这个哲学就是以物玉理，我们为了喝一口茶，这么繁琐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要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们为了弹到一张好的琴，其实这个琢制过程也很繁琐啊，也很繁杂。比如说从选材啊，然后到挖琴的腹槽，给它披上灰胎啊，然后再加上裹布啊，然后再有这个修漆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步骤。
2: 也是个功夫活。
1: 实际上琴和茶是一样的，它是一种综合载体的体现。
0: 刚刚已经跟大家详细介绍了煎茶的方法哈，能不能也实操来感受一下呢？
2: 那刚好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的同学们，然后我们请他来带着我们一起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去感受一下。

唐朝时候你看要喝一盏茶还真的不容易呢。那现在第一步是要再制茶，要把这个茶叶要烤烤，把它烤得香一点，然后把里面的水汽逼出来。接下来呢就需要把它来凿碎，

0: 以前有同学问我说，老师花这么多时间去煮这一盏茶值得吗？我说美好的事物是值得花时间去等待的。
1: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引发你更多的思考。嗯。

0: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盏煎壶，就是刚才看到的那种那个小壶和那个火炉，它一燃烧起来，这个火焰就氛围感特别强。
1: 围炉，
2: 围炉煮火的
1: 这种煮茶，
0: 对，这种感觉特别好。
2: 我喜欢那个小乌龟，
0: 小乌龟，
2: 我就觉得每天这个茶放到这样的一个容器里面，打开它都是一种喜悦、欢
1: 快乐，是不是？
2: 对，喝茶变成了有仪式感的时刻。
0: 小女生还是喜欢美的东西，
2: 对。

着这个小的茶池开始不断不断的来搅，这样的话它旋涡中心就帮助茶更好的来这个培育它的墨钵，

0: 煮茶的这位最辛苦，我一直在这个料理这个水，然后之后还要把茶跟水融合到一起。我觉得他从始至终他在工作，
1: 但是他更幸福。为什么？因为美好的事物是诞生在他的手当中。把貌不惊人的一个茶粉最后变成了我们杯中的精华。所以他是一个魔术师。

0: 谢谢同学们。
1: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荣幸可以喝到同学们煎的茶，
2: 那我们一起尝尝看。来，麻烦各位同学。
1: 谢谢同学们，
2: 是吗？对，感谢。
3: 谢谢。谢谢。
2: 来，在一盏茶当中见证千年文脉，
3: 对，
2: 我们感受一下茶香，
1: 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2: 好，好喝吗？
3: 咸的，
1: 其实比我想象中好喝很多。
2: 是，
1: 我以为它那个盐味会非常的明显，但它这一点点盐是让茶的那个香好像更加的能够冲到喉咙里、鼻腔里的感觉。
2: 我替陆羽老人家谢谢您的品鉴。
1: 哎，真的，我刚刚看同学们在这儿煎茶的时候，一瞬间啊，特别的恍惚，好像看到了长安的朱雀大街上面晨鼓未歇，然后沿街的茶肆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特别有意境，一瞬间就梦回大唐了，感受到了唐人的喝茶的滋味哈。我们也借这一碗茶汤，借唐代白居易的那句诗，送给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无忧持一碗，寄与爱茶人，与您同饮，
2: 与您同饮。
1: 有一种说法说茶兴于唐，盛于宋。
2: 是，
1: 在我的心目当中，好像唐宋两代的茶就像历史长河当中的双璧一样，它既一脉相承，但是又各具特点。嗯，所以宋朝的茶又具有什么样的风格呢？啊，
2: 确实是这样子。你看唐也好，宋也好，其实都是咱们国家历史长河当中经济鼎盛的这两个朝代。嗯，其实宋朝它的经济发展是要比唐朝要更优的啊，所以玩茶的方式呢也千百种，就是在宋代玩这个是要有时间，还要有钱的，这可是一个低调的奢华呢。因为当时的那个茶饼啊，叫做龙凤团饼，他们都是蒸青，所以最后会做成一个小小的茶饼。这个茶饼有多大呢？史料记载啊，20饼为一斤。那但是宋金啊，差不多折合也就1饼30克左右啊，就是这么一个小饼。这个小饼多少钱？这饼黄金2两，
1: 这么贵，
3: 很贵。
2: 你想现在的黄金多贵啊，1000块钱，
3: 那只有皇家才能玩得起，
2: 那可真是。
3: 所以上至宫廷，下至平民百姓，茶一直在贯穿其中，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
2: 没错，我们的茶可能老茶不太能传承下来，但我们的茶具是传承的呀。我们现在经常会挖到很多出土的茶具啊，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明代的、清代的这各种茶具传下来。
3: 那宋代的建盏吗？
1: 对，说起来宋时的这个建盏，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好像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
3: 是
1: 它每一个里面的这个花纹，然后里面的釉色，包括那些那种点状的图案，它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3: 据我所了解啊，这个叫兔毫，是不是？
2: 哎，对，这里面是对兔毫，
3: 兔毫
2: 但是仿制的，
3: 仿制的，
1: 那是当然。
3: 这两盏呢，是我自己这个购买收藏的。
2: 这是油滴盏，这跟我这只有点像。
3: 好，
2: 对，你看，我们都是油滴状的。
3: 油滴的，
2: 对。
3: 还有一只，这只很喜欢，叫茶墨花，真的是很漂亮。你看，我们三个这每个人的盏都不一样，是吧？它这个兔毫。断纹也是这样的，每张琴上的断纹，老琴尤其是明代、宋代乃至唐代传下来的这个古琴啊，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断纹的呈现，有的像那个蛇的肚子，蛇腹断啊，有的像这个梅花断啊，也有冰裂断，都是真真正正我们能够在现在的老琴上去观赏到的。所以你看跟建盏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其实我们刚刚也感受到了，好像茶和琴越聊会有越多的共同点。唐朝在我的心里呢，它是磅礴的、壮阔的、雍容华贵的，但宋朝在我的心里呢，是飘逸的、灵动的、雅致的。那可不可以先率先让我们感受一下宋代的音乐有什么样清丽的特点？
3: 在唐宋时期呢，非常流行的一首琴曲啊，这个《梅花三弄》。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明代的琴来给大家来演奏。
1: 有请张老师。

0: 我们提到宋，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会提到一个字儿，就是雅。
1: 对，
0: 宋十四雅，焚香挂画、点茶插花。
2: 是的，
1: 就是因为在宋代啊，经济鼎盛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玩茶。嗯，怎么玩呢？哎，
0: 你也点茶，
1: 我也点茶，那咱俩不服输啊？不行，我们要让恭喜来做我们的评委。这时候呢，就会有了一些评判的标准，
0: 这就是斗茶，是不是？
1: 对，所以像您刚才说到的啊，为什么这个盏是黑的？因为宋代人啊，可喜欢白色了。嗯，哦，颜色越白，说明你的点茶技艺越高。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盏呢，因为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深色的、咖啡色的啊，这样呢就能够把这个茶汤的颜色不是衬得更白一些，嗯，对吧？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们评判标准当中还要看你打出来的这个墨薄啊，谁更厚，谁更细腻，谁就赢了。咖啡卡布奇诺，上面是不是有这个奶盖有一层？
2: 是的。
1: 可是咱们的这个宋代点茶呀，就是纯茶打出来的浓郁的泡沫。
2: 我们这个就是应该是说用点茶来纯手工。
1: 对，纯手工。
2: 这种
1: 纯手工打坐，
2: 还是不一样。
0: 这样说，我们这个点茶的技艺其实比咖啡拉花要早，
2: 那要难啊，而且
1: 我们是有历史的。对，
2: 宋代人其实很会玩哈。
0: 是
1: 啊，我们后面要带着大家一起来玩的是宋徽宗啊，他呢。可能不是个好皇帝，但他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文人墨客，他是个雅士，啊，所以他也特别爱茶，他呢就专门写了《大观茶论》，自创了七汤点茶法。哦，那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0: 好，我们在雅集感受一下宋人的点茶，
1: 我们来跟他们远古对一下话。

0: 这写了个茶字，我写了个喜字，
1: 喜，这边是一个古琴，
2: 琴茶之喜。哎
1: 呀，这真的太好了。
0: 只要跟琴和茶在一起，永远心生欢喜。
1: 那还真的是
2: 太好
0: 了。我们今天感受到了这个七汤点茶法哈。如果由屏幕前的您来执笔，会在这一碗茶汤当中画出什么样的意境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宋人的风雅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0: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插在我们中国文化的经纬里，特别像那一抹灵动的丝线，串起了文人的雅趣，串起了我们的生活，让那些古语今雅语俗好像都在此交汇了。我们刚刚讨论到了唐代的煎茶，然后宋代的点茶，
5: 对，
4: 其实在明清时期好像茶又被推向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高峰。
5: 哇，那真的是人类的发展史跟茶文化的发展史跟瓷器的发展史是息息相关的。您刚才说到了唐代的煮茶，其实为什么要煮呢？而到了宋代为什么就可以点茶了？是因为加工工艺进步了。而到了明代，这时候我们就要感谢一个人了，感谢我们的这个乞丐皇帝朱元璋。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农民起义出身的，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体恤老百姓的啊，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再给我制成那种饼了，你们只要把这个茶做熟了，你给到我喝就行了。所以他罢团改散，那这样一下子完完全全改变了我们喝茶的方式，做茶的方式。
4: 哦，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人爱喝茶的时候收集那个茶器，各种不同的器型，闻香杯、普洱杯等等，也得感谢朱元璋这位先祖。
5: 那我们要感谢另外一个人，感谢他的儿子朱权。
6: 朱权
5: 是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他可能自己呢对皇位也不太感兴趣，所以他就安安心心的在研究茶，所以他就写了《茶谱》的这一本书，非常细致的写了茶要怎么泡，器具要怎么样，水要怎么样啊，非常非常仔细，应该是做了一个茶艺的雏形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完成。
4: 这对父子真有意思啊，一个关心民生，一个淡泊明志。
6: 还有更有意思的，刚才钟老师说了这个朱权写了茶谱啊，
4: 是。
6: 那么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儿，
4: 他不会写了琴谱吧？
6: 真的是，在1425年，他的这个《神奇秘谱》啊，琴文化的传播传承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我们很多这个琴谱、乐曲都记录在这一部典作当中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层面
5: 是
6: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是展示了文化的魅力。
5: 这还真的爱茶的人都爱琴，爱琴的人更爱茶。
6: 像这个皇帝的儿子啊，他这么痴迷于琴和茶，所以我们想还是敬天敬地敬好友啊，敬我们的这些琴茶的先贤们。
4: 好像显得格外珍贵哈，在名利世俗当中偏爱一碗茶汤一曲琴音。我觉得朱权和神农如果跨越时空他们能相遇的话，应该也是伯牙子期那种能够互相懂得的知音，都爱茶爱琴。
5: 是，
4: 其实说到爱茶爱琴，我想我们可能更多的爱的是这两样东西给我们带来的内心的那种安宁和平静
6: 感受。
5: 是，
6: 我觉得韵熙说的特别好。其实呢，我说在品茶和听琴之间啊，还有很多共通点。比如说我自己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们的古琴谱是简字谱，那简字谱呢，它是没有节奏标识的，完全靠这个打谱的人，那也就是按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演奏这位作者来界定他的这个音符的这个时值长短。
5: 这是属于他的二创了，
6: 这就是二度创作啊，这也是他吸引人的一个很亮的一个点。那么茶呢，比如说我们这一泡茶，那么我30秒出汤，和40秒出汤和1分钟出汤，它激发出来的这个味道啊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茶叶呢在贮存当中的它一种变化，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家里有15年的这个老的白茶，它们的变化是每年微乎其微的，对，你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夸张，它

0: 只是从绿色变为了灰色，我就会发现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小规则啊，小窍门。
1: 茶陪着您共同成长。
0: 对
1: 对，我家里面经常会收到我的很多好朋友们，茶人朋友们结婚了，一饼喜茶，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时间越来越长，茶也越来越好喝。所以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伴，这是茶给到我们的美好。
0: 所以我觉得茶叶本身呢，它的这个魅力啊，不仅是在于刚才大家说的这个只有一个饮用功能，或者是有一些药用的这个作用啊，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它是我们成年人这个放松身心啊，体验生活这么一个平台，这么一个途径。
1: 所以我也会经常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好朋友们说，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执茶相待。
2: 所以我们老说中国人哈，含蓄的一个民族，我们老是顾左右而言他的，这碗茶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借口，我们一起喝茶其实只是想告诉你，我在此等你，无论你来或不来，
1: 是
2: 这碗茶汤当中其实是我们的一种浓浓的情谊。
1: 对，
2: 那既然我们聊到这儿，两位也分享了各自与茶与音乐的雅事，我们要不要趁兴也来上一曲？
1: 哎，
0: 好啊。
1: 张老师弹首什么呢？
0: 我想呢，这个以琴会友，以茶会友，那么以曲谢之音，那莫古于伯牙子期的这个传说流水。
1: 太棒了。那恰巧我今天呢为大家也准备了我压箱子底的宝贝茶，牛栏坑的肉桂。今天呢也用相对从明代开始到现代这种泡茶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美好茶的魅力。
2: 好，那就让我们伴着悠悠的茶香，袅袅的琴音，举起我们的茶杯，愿大家在浮世当中可以守得内心的一隅澄明，活出草木人间的自在真味。共饮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都市的时针碾过每寸光阴，每个人都在喧嚣里寻觅生活的密钥。不知何时，网络流行语有了正确的打开方式一说。咖啡的正确打开方式，阅读的正确打开方式，那茶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呢？
1: 当晨曦浸透衣襟，杯中倾泻出琥珀色的星河，日复一日的排练，茶成了我随时解渴回魂的灵药。独坐一隅，听风吟鸟转和鸣，将身心沉入茶汤的涟漪，回甘漫过喉间，卷走尘世浮躁，唯留一颗澄明之心，静候下一场精彩的登台。这是我打开茶的方式。
2: 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下，茶叶慢慢舒展开微观宇宙的轮廓，成排的玻璃试管盛着茶兜风的密码，旋转蒸发仪在负压与温度的交织中，正演绎着分子世界的抒情诗。当茶汤的色泽、香气、滋味与营养保健成分在精密开度里碰响和谐，

0: 舌尖便透过科学谱写的风味察觉。这就是我打开茶的方式。
1: 你好，我要一杯大杯的鹿鸣魔梨绿茶，然后加上茶冻跟锅巴，冰度要常温，保证要5分好。
2: 总爱将新奇注入茶中，让果香、奶香与茶香共舞，在味蕾间奏响味觉狂想曲，恰似将千年古乐与现代音律调和，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交融中，萃取出独属于自己的茶之哲学、乐之哲思。这是我打开茶的方式。
3: 茶是山川的呼吸，是岁月的积淀。当一缕茶香飘来，我们便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相遇。自古以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为茶倾倒，写下了“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妙句。在前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有关茶的历史、茶的文化。那在生活当中究竟如何泡好一杯茶、品好一杯茶呢？今天我们就继续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茶的世界。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岳飞教授，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浙大王岳飞。
3: 同时我们也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一级演员裘丹丽。
3: 欢迎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演奏家央央。
6: 大家好，我是央央。
3: 同时我们也欢迎现场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大家。说到茶呢，我相信三位都是爱茶之人啊。王老师、王教授自不必多说了，
4: 茶为生，
3: 茶就是您的生命啊。那我们另外两位是如何与茶结缘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邱老师，
5: 我应该说跟茶非常有缘分，因为我是在茶山里面长大的。我的家乡嵊州啊，是粤剧的发源地。我小时候啊，经常在茶山里面奔跑，到了采茶的季节呢，就跟大人们一起去采茶，所以说我是从茶山里面走出来的。
3: 那央央呢？
7: 我是因为出生在浙江湖州，然后湖州就是陆羽的这个故居，他以前隐居在这里，然后写了我们著名的茶经嘛，由此了解到了茶的文化。然后呢，因为我们湖州安吉县有产白茶，著名的安吉白茶，以及这个长兴县有这个紫笋茶等等的，所以我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喝，
3: 所以我们对茶的喜爱其实都跟家乡有很多的关联啊。
4: 央央讲的那个陆羽叫茶圣。茶圣陆羽他是湖北天门人，但是他主要在湖州余杭这一带写茶经，所以大家去湖州看一下那个大唐
7: 贡茶院，
4: 对，去他们家喝喝安吉白茶，是和你们喝的很鲜爽，不苦涩的。
7: 对，是的。
3: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会见到各种类型的茶哈，有这个红茶、白茶、黑茶等等的，所以对于很多爱好茶但是还没有入门的朋友，会觉得好像种类繁多，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那王老师今天请到您特别的荣幸哈，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到底如何可以挑选到一款好茶？这个好茶的标准又是什么？
4: 大家要知道，中国有20个省市区，1085个产茶县，全国大概有3000多个茶的种类，每个地方都有好茶，但茶呢分6大类，大家根据颜色分，大家知道的是绿茶，中国第一大茶类，第二大茶类大家会记得是红茶，后面大家还知道什么茶吗？
5: 黄茶、
3: 白茶、
4: 黄茶、白茶四个了，还有什么？
7: 黑茶、
4: 黑茶，还有呢？
3: 乌龙茶，
4: 乌龙茶也叫做青茶，
3: 青茶
4: 是6大茶类，每种茶类的品质特征都不一样。那么也经常会人问到哪个茶也好，我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今天你们这座的年轻貌美的都是绿茶，然后我跟邱老师我们是乌龙茶。
5: 王老师，你在节目上面公布我的年龄吗？
4: 成家了就是乌龙茶了。
5: 是这样的，
4: 叔叔阿姨就是乌龙茶，大妈就是红茶了，到了爷爷奶奶就80-90岁这个老奶奶老爷爷他就是普洱熟茶了，所以6大茶类就大家可以看这个年龄段分的啊。那么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茶叶好不好，怎么区分呀？那么因为茶是食品嘛，大家以后记得4个字，色香味形。

0: 味精开好以后，再用取茶去泡，把它泡出来，就是看看这个茶糖的颜色怎么样，茶的香气怎么样，那才有尝滋味怎么样啊？当然这个需要专业的去学习，所以我们国家有专门的职业技能，就是品茶师、品茶员。茶里面有700多种成分，大家能够想起来的茶的味道是什么？小时候不知道有一盒茶吗？为什么？
1: 苦吗？
0: 苦吗？苦的这个成分是什么成分呢？叫咖啡碱，西武龙井也好，我们月下龙井也好，大家不大愿意喝夏天的茶，为什么？涩，或者茶叶放的多的，我们这里有苦涩连在一起，这个涩的就是茶多酚，还有高山茶比较好喝，你们家的安吉白茶比较好喝，我们觉得这个茶也不是很苦涩，有点鲜爽味的，这个成分叫做茶氨酸，所以大家这个700多种成分里面，对你们的要求就三个。咖啡碱、茶多酚跟茶氨酸，这个大家要记得啊。
2: 这个我已经学习到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盏茶汤当中都有生活的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不妨也在音乐当中共同感受一下。

0: 其实这个王教授，我要向您讨教一下哈。我有的时候自己在家泡茶的时候呢，就发现，同样一泡茶，我心情不一样，泡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我同样一泡茶，我早上泡和晚上泡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想要品茶的小白，想把茶泡好，会受哪些这些环境外在的因素影响呢？
1: 刚才我们是希望你们去学一个评茶语，或者评茶师，就怎么去鉴别茶的好坏，接下来的我们主持人老师的问题就是希望大家成为一个茶艺师，我们从科学角度去理解，这个茶水比例不一样，味道肯定不一样，还有水温，刚才也提到了，你们家安吉白茶，这个用100度的水可能没有50-60度的水泡得好喝，就是水温很讲究，还有一个泡茶的时间，我泡5分钟还是泡3分钟，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这个水跟它也有关系，有句话叫做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就是你不同的水去泡茶，大家在家里可以去比较一下，你用自来水、矿泉水、重庆水，重庆一次两次的水，你用同样的茶去泡，你肉眼都能看到茶汤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通常来讲，这个重庆水、矿泉水可能比自来水泡的更好喝，所以水质很重要。
2: 哎，我们小时候是用那个井水打起来，
1: 哎，井水也可以啊，
2: 是不是？
1: 但是那个陆羽茶经里面井水也是一般的啊。
3: 哦，这样子的啊，
4: 像他们那种像湖什么湖跑泉水，
1: 对，泉水
0: 像泉水。

0: 为上
1: 西湖双曲龙井茶湖旁水啊，这样就是不同的水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红楼梦》是用雪水，对吧？你可以跟雪水结合。另外呢，跟这个气有关。比如说我们泡那个龙井绿茶，通常就玻璃杯就可以。
2: 玻璃杯，对，我们也是。
1: 盖碗也可以，盖碗什么茶都可以泡。但是你用紫砂壶把这个茶闷在这里面，这个茶就不好喝。所以它里面很多很多的因素，当然这个心情啊，也很重要啊，这个环境也很重要。今天我们跟谁一起喝茶，对吧？跟这个讨债鬼子一起喝茶，肯定
2: 讨债鬼。
1: 我们就是茶、水、气，对吧？都有关系。
0: 哎，是不是就像比如说泱泱他们学乐器一样，这个技艺再娴熟，也得有一个好琴，才能更体现出这个音色的。
2: 对，比如说刚刚王老师说的这个气为茶之父，就像我们的这个乐器，其实也是一种气嘛。包括像这个水温，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种对于这个乐器的调配，或者是对于音乐的一种理解和发挥。其实跟茶的这种度吧、分寸吧，都是很相近的。对，
1: 另外就跟那个。技术也很关系，茶具一样，神一样，泡出来也不一样。
2: 对，同一台琴是吧？对对对，同一个曲子的话，
1: 所以这个就里面就要去学习，要去练。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艺术门类包括乐剧、包括古筝和泡茶，其实它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的。我们都需要耐心、细致、心静，然后也都会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一些影响。我们刚刚王教授分享了很多这种泡茶的小技巧哈，我们光听好像觉得有点不过瘾，是不是？我们今天现场也请来了一位茶艺师，可以为我们完整的展示一下到底如何泡好一杯茶。我们请他上来为我们展示一下，学一学好不好？
2: 期待了。
0: 太好了，来，有请。

0: 教授也说到了，茶的种类太多了，不同的茶有不同的茶性，适合不同的人喝。所以今天王教授在这儿，咱必须得抓紧机会好好讨教一下，怎么样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茶哈。
1: 就是那王大夫，我呢
0: 先把个脉。
1: 我呢是属于那个上热下寒体质，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好像听说绿茶是寒性的，红茶是温性的。冬天喝红茶，夏天喝绿茶，是这样子吗？
2: 茶为什么今天这么受大家关注？嗯，它最早就是药用的。嗯，当年神农尝百草。嗯，叫日遇七十二土，得土日解释这个土就是茶之多也很，也是茶的意思。嗯，就最早药用，后面来饮用。嗯，所以茶的药用已经几千年了。科学饮茶里面大家记得八个字，前面四个字叫做看茶喝茶，嗯，第二个四个字就是看人喝茶。什么叫看茶喝茶呢？刚才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绿茶是姑娘，小姑娘啊，红茶是大妈。其实绿茶是凉性的，红茶是温性的，乌龙茶是在中间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看茶喝茶。嗯，但是更重要的要看人喝茶。嗯，我们很多同学还好，你们应该都是健康的体质，我们叫做平和质。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我们会亚健康，要冬天怕冷的，嗯，很容易拉肚子的，嗯，这个叫做阳虚体质，阴虚的容易便秘，啊，他就冬天不怕冷，夏天受不了的。
0: 怎么说都不敢点头了，现在。
2: 那么有些人是气虚质的，嗯，就是很容易感冒，爬楼梯气喘吁吁的。我们为什么有句话叫做？中年油腻男，嗯，夏天到了，现在这个脸上你感觉他涂了一层猪油一样，嗯，对吧？这又是一种体质。还有另外一种体质就是气郁质，
1: 啊，郁结的，
2: 那个体型偏瘦，多愁善感，感情脆弱，嗯，然后这个胸部容易痛，嗯，这个就典型的林黛玉体质。最后一种就是有些人对药物对花粉过敏的，这个叫特禀性体质。那么这个科学饮茶，刚才钱老师的问题，其实冬天怕冷的应该都喝温性的红茶，夏天怕热的人应该都喝凉性的这个绿茶。那个大胖子很胖的，脸上冒油的，脸色发黑的，
1: 中年油腻男，
2: 这些人就可以喝得浓一点。那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喝茶总比不喝得好。
0: 泱泱呢？泱泱有什么困惑吗？
3: 因为我这个我们这群年轻人嘛，现在都比较喜欢喝那种，比如说奶茶呀，然后这种饮料形式的，新茶吧，算是
2: 哎，新茶饮，哎，
3: 新茶饮，对。然后呢，在这个喝的过程当中，我就经常遇到这种喝了容易心慌、失眠。那这种是什么成分？
2: 就刚才我讲了三个成分：咖啡碱，咖啡碱提振醒脑，强行利尿，消除疲劳，振奋精神，但是空腹的时候容易对胃有刺激，所以你像心慌啊，这个都是由咖啡碱引起的。咖啡碱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它就是非常容易溶解在水里面，尤其是容易溶解在热水里面。所以为什么喝茶会苦？因为它跑到水里面嘛。一般的绿茶你就泡个一分多钟，然后我比如说喝这个不喜欢这个咖啡碱的，我就把第一泡倒给大人喝。拼两遍，
0: 倒给大人喝。
2: 哪些人需要这么处理？有六种特殊人群。第一个就是小朋友，你们不是小朋友了，就是幼儿园小学生、初中生，没有发育好的孩子们，他们咖啡碱浓度不能太高的，他们绝对不能喝浓咖啡、喝浓茶，它不但会影响睡觉，还会影响他生长发育。所以小朋友喝茶要淡一点。第二个就是你们女生在三个非常时期。你们现在能碰到的第一个时期，就每月的生理期，就把自己当宝宝就好了，将来成家以后，怀孕的时候，哺乳期的时候，就把第一杯给老公喝，给男朋友喝就好了。
0: 所以王教授，我们女生特殊时期也是可以喝茶的。
2: 可以喝。第三个就是喝绿茶会影响，喝茶会影响睡觉的人。第四个就喝绿茶觉得胃不舒服的，就用这个办法。第五个就是尿酸高的，以后家里有尿酸高的长辈，你叫他咖啡不要喝了。喝茶把第一泡不要喝了，最后一个将来你们酒喝醉以后，想怎么喝茶用这个办法，就把咖啡因去掉。所以你的问题我给你展开了很多啊，
3: 学到了，
0: 哎，这是另外的学费啊，一会儿
1: 交下学费啊，
0: 现在是我提问时间哈，就王教授，我比较肤浅哈，我就替我们广大从事台前工作者的朋友请。

0: 教一下，喝什么茶可以变得漂亮呢？美容。
1: 我们也做过一些实验，比如说把茶的成分、茶的粉拿出来，茶的粉是这个成分，它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这个我们把它做成片剂胶囊，来找100个脸上斑比较多的，给它吃1个多月。这个面积推的不多，但更重要的是什么？颜色淡了，用那个比色卡比你脸上这个斑的颜色，所以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种做法。另外呢，我们通过喝茶，其实让我们身体更年轻态，也是能够美容，所以茶一定能够让我们更年轻貌美的。
2: 不是你容易变老，是你茶
3: 喝的
2: 太少。不是你容易变老，是你粤剧听的太少。
0: 有道理，你看艺术和茶都可以让我们状态更年轻，心态也更年轻哈。可不可以请裘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首粤剧的作品，让我们更深层次的感受一下粤剧的风韵？
2: 我就为大家带来一首《月圆花好》，是一首粤剧戏腔作品，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4: 月上，泪上，哎哎。

0: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我们也抓紧这个机会，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来这边，
1: 我想请问王老师，隔夜茶可以喝吗？
0: 哎，好问题、啊。
2: 这个隔夜茶也是听众消费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嗯，什么叫隔夜茶？嗯，它其实是一个时节的概念。嗯，比如我早上泡了，嗯，到晚上的喝，它其实也算隔夜茶。嗯，就是一般是我们说过了八个小时或者十二个小时这种茶叫做隔夜茶。那么我们为了去证明这个隔夜茶到底能不能喝，嗯，去测定里面的成分，去做一些动物实验，嗯，发现好像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结论，隔夜茶是可以喝的，这是第一个结论。但是我们不希望大家去喝隔夜茶，嗯，风味会完全不一样。嗯，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泡了一杯茶，嗯，然后出差三五天回来，长毛了嘛，嗯，茶杯会长毛对吧？
3: 对对对
2: 对，它里面一定有微生物进去的，虽然微生物不足以引起我们身体的问题，还有一个重金属也是这样，重金属85%不溶于水的。如果时间这么长会被泡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去看呢，就隔夜茶能喝，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喝。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中国茶供过于求，我们茶叶太多，
0: 产量大，
2: 我们喝不完。
0: 简单来说就是该省省该花花，隔夜茶别喝了。
3: 对，
0: 啊，我们这边有没有同学想提问的？来，您请。
4: 王老师您好，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我想请问一下，茶里会有农残的风险吗？
2: 这个问题也是可能中国人最担心的问题。嗯，现在我们全国从国家茶叶检测中心

0: 农业部的产业解决中心，这两个都在杭州。
1: 嗯，
0: 还有每个省市地的协控中心，
1: 嗯，
0: 它都会检测当地市场上的这种茶叶，
1: 嗯，
0: 每年检测样品达到6万多个，
1: 嗯，
0: 符合国家食品标准的99%。所以那个只要正规厂家买的，
1: 嗯，
0: 大家就可以喝，不用担心。然后呢，农药呢，我给大家也科普一下，
1: 嗯，
0: 农药呢分两大类，一类叫做水溶性农药，它如果有残留，将来用开水泡，它会跑到茶汤里面。
1: 哦，
0: 还有一种叫做脂溶性农药，
1: 嗯，
0: 就是过几天以后它就不会泡到茶汤里面。所以我们国家的茶叶呢，这个用的农药呢，基本上是用脂溶性农药，不溶水溶性农药。哪怕农药有点超标，打个比方，当然这是极端情况，
1: 嗯，
0: 它也我们一般的泡个几个小时，它也泡不出来，所以大家放心的喝中国茶。
1: 哎呀，你看太自豪了，我们中国茶叶完全可以放心喝。
2: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喝茶真的有太多的益处了，数不胜数。茶就像是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良方一样。但说起来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位良方，我们的音乐当中啊，宫商角徵羽也是对应身体5个不同的脏器，也有不同的滋养。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要不要也在音律当中来感受一下对我们身心的一个浸润？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泱泱为我们带来盎然，欢迎。

0: 都说江南的春天藏在一碗龙井茶里，咱们来到了杭州肯定是要品一品龙井的哈。但我也是才知道，原来龙井不仅是在杭州产，在整个浙江还有其他的产区。
1: 我们龙井呢有分三个产地，一个是大家以为的龙井，在西湖区的就叫西湖龙井。那么像我们萧山、杭州、大杭州，包括千岛湖、桐庐、建德这些地方都可以余杭。它这个产区叫做钱塘龙井，就钱塘江边上的。还有我们绍兴天台这一带，
0: 对，
1: 这个叫越州龙井。西湖龙井呢，它又分了一级产区、二级产区。
0: 还分
1: 就核心的，原来西湖乡的，像我们传统讲的丝龙、永虎梅啊，这些四方山啊、龙井这一带，这个是一级产区。你们浙江边上那些地方，龙吴啊、转塘那一带，那个就二级产区的。但是西湖龙井70%在龙吴茶镇，在龙吴那边。核心产区它又不多的，整个西湖区就22000亩茶叶。我们嵊州茶叶20多万亩。

0: 所以那个中国产量最大的龙井茶在绍兴，在嵊州，不是在杭州。那么西湖龙井呢，是从最早的茶树从天台的我老家来的，就谢灵用，把天台的茶树，就茶种拨到杭州来，到清朝乾隆，六乡江南，他做了很多首的关于龙井茶的诗。
1: 听说这个明前的龙井贵如油，然后谷雨次之，所以采摘的时节其实有很有讲究吗？
0: 绿茶非常讲究这个时节，以前讲，前三天是宝，后三天就是草。如果西湖龙井，我们大家都追求清明以前，一定比清明以后采得早嘛，就比较少嘛，它就贵嘛，茶质量也好。
1: 我看您今天带了三款绿茶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看这个价格有点，
1: 对，关键是我视力太好，我已经清晰的看到这边是4000多一斤的，那边是1000多一斤的。但咱乍一看好像没有觉得说有特别明显的区
3: 别。那我这样肉眼看的话，感觉这三种差不多哎。
0: 你们都一下能看出来我们吃什么饭？先看形状。大概这个形状哪个看起来比较鲜亮啊？龙井茶叫做扁平光滑，
1: 扁平光滑
0: 接续，
1: 这个颜色好像也更加的绿一点，
0: 对吧？
1: 对对，
0: 你到市场上看哪个舒服，可能就是好的。但是真的好不好喝要去品。这个叫做凤凰山蝶头啊，
1: 这是一种就是泡绿茶的礼节
0: 嘛。对，一个是礼节，第二个呢就通过这样的就把水温呢也能够降下来一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玻璃杯，大家可以闻一下，最贵的跟你闻吧。
1: 谢谢，
2: 这个最近
0: 对，
1: 哎，好香啊，
0: 对吧？好的龙井茶有兰花香，有些人会一些豆花香啊。
1: 哎，还真是有差别，
2: 豆香确实
0: 这有豆香的，
2: 有豆香，对，
0: 香气成分它是不溶于水的，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一定在这个后面我们讲叫液底，叫茶渣里面，它不会在茶汤里面。
1: 我来考一考裘老师哈，这三杯我们刚刚已经混了，哪一杯是4000的，哪一杯是2000，哪一杯是1000的？王老师，您还能分辨出来吧？
3: 那肯定能，
0: 我能分辨出来。
3: 这个是中间那档的，看看对不对？
2: 豆香的那杯，
1: 你看王老师笑而不语。
3: 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
1: 这个我认同。
3: 这个是最贵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好忐忑呀，突然。
1: 王老师，公布答案吧。
0: 100分了。
3: 谢谢，
1: 厉害！
3: 你看，从月香出来的，
1: 对，不愧，不愧家乡也是产龙井的地方。
3: 王老师，
0: 所以喝茶也是要经验的。那不同茶你会感觉更明显，比如说我拿西湖龙井跟月香龙井比，风格完全不一样。
1: 虽然我们的月香龙井这个价格可能比不过西湖龙井哈，但我们的粤剧绝对是独领风骚的存在。
3: 如果是，所有来观看我们粤剧的朋友们，就看我们台上美轮美奂的爱情故事，然后品一杯龙井茶，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最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我们的身心的滋养。希望大家多来关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茶文化还有我们的戏曲文化。
1: 其实音律和茶道相结合也是我们自古文人的一些习惯和风雅哈。包括我知道其实整个浙江不只是粤剧特别的独领风骚，很多的音律其实也是广为流传的。
2: 对，比如说像我们古筝专业就有一个九大流派的那个区分，然后呢浙江这边呢就有最著名的浙江筝派。浙江筝派我举一个最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高山流水。全国各地其实都有高山流水，但是呢浙江筝派呢，它就像这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茶一样，风味也不同。浙江的这个高山流水是这样子的，我可以弹一下。

0: 跟我们刚刚品的龙井的茶香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来一个风格区别大一点的河南的高山流水，种广的感觉，对。
1: 其实我们茶艺里面，其实也是一种，就这种也叫高山流水。哦，
0: 高山啊，
2: 这是一种泡法。
1: 它的泡法也是高山流水。
0: 是的，
2: 今天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0: 了，
2: 每一次都是知音哈。哎，但你看，两位都是来自江南的女子，然后又都善江南的音律，然后一位呢是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一位呢是这种甜美娇俏的感觉。两位要不要趁兴也来合作一下？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其实早在唐朝的时候，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我们的茶呢就沿着骆驼的轨迹来到了西方。而且那个时候茶其实是一种奢侈品，甚至被视为来自东方的馈赠，包括很多亚洲国家的饮茶也都受到了我们的影响。
8: 全世界现在有64个国家种茶，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喝茶的，这种茶的地方的茶种都种过去的，这喝茶的这些文化大部分也从中国传出去的，我们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传到欧洲。我们中国人喝茶是比较讲究的，茶艺表演啊，韩国叫做茶礼，日本叫做茶道。欧美国家大部分喝的什么茶？绿不等，就绿豆红茶，大家
9: 绿豆
8: 对泡茶。它就没有我们中国人这种文化的，没有这种底蕴啊。还有比较有名的就是英国的公主喝的茶啊。我们讲中国茶冠世界，中国茶也是影响世界的

0: 从这一带一路丝绸之路把中国茶传出去了。中国现在出口茶出口金额世界第一，出口量世界第二，但是我们出口的茶的这个价格很便宜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聊天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茶文化，了解中国茶，茶是最典型的中国的文化名片。现在茶是味觉已经常态化了。
1: 我也希望我们的国乐像我们中国的茶文化一样，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更加发展的宏大。然后也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这样一张名片，作为一个我们中国的形象出现。
2: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雅集特别的有意义。我们传统的茶、
1: 国乐，
2: 然后我们的国乐、我们的传统戏曲，其实这三者都是我们民族文化当中的瑰宝，也都是我们东方亮丽的名片。所以我相信在未来，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会把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当作己任，让大家让全世界都感受到我们东方美学的力量。那最后就让我们在缕缕的茶香当中，在粼粼的古筝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茶文化之旅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馈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
3: 只需9.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
9: 儿。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

0: 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回头。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减

0: 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

0: 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0: 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
0: 快打电话吧。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话相信大家一定都不会忘记，它就是影片《英雄儿女》当中的主角王成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这句话感动了无数观众，也喊出了世代中国人舍生取义、无畏牺牲的英雄情结。除了电影本身，相信大家一定对电影里的这首《英雄赞歌》记忆也颇深。能不能请杨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这首歌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背景？
2: 其实在《英雄儿女》这部影片当中，作曲家刘炽老师他倾注了特别大的心血，为影片创作了四首歌曲，28段场景音乐，这个密度还是很大的。当时的这个词作家龚牧先生把《英雄赞歌》写完的这个歌词交给作曲家刘炽之后，刘炽老师实际上并没有着急马上谱曲，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习惯，就是在娱乐的过程当中产生灵感。所以呢，当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呢，他就去打牌了。在打牌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灵光乍现，于是把牌往桌上一扔，

0: 回家去创作了。那么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音乐材料实际上是他借鉴了一首叫做巴特尔陶陶呼的内蒙古民歌。所以在这首歌曲的音乐素材之上啊，加上这个作曲家刘炽老师对于影片的理解，最后他给我们写出了《英雄赞歌》这样一首一直流传至今的经典红色歌曲。
1: 《英雄赞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的喜欢，烽烟滚滚唱英雄，这几个字儿一出来，感觉整个人立马就热血沸腾，就被点燃了。这首歌的歌词真的非常的慷慨激昂，是公牧先生所作。所以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杨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公牧老师他本身是一个特别知名的诗人。这部电影《英雄儿女》的导演武兆堤找到公牧老师的时候，他其实是想拒绝的啊，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呢主演田芳包括导演武兆堤老师本人，他们不断的上门啊，不断的软磨硬泡，最终公牧先生还是答应下来了。当他看到这部影片的前期拍摄的剧情和场景之后，他其实深受感动。他觉得这样一位英雄，然后这样一段历史，他有责任把它用歌词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呢，公牧先生他之前写过一首诗，这个诗的名字叫《烈士赞》，里面有两句话是这样的，他说，当你抱起爆破筒和敌人一同粉碎，敌人永远化作脚下的污泥，你就变成一颗灿烂的金星。那么这个诗歌本身写的就非常有气势，他在写《英雄赞歌》歌词的时候，其实也是沿袭了这首诗的意境来创作的。所以最终我们听到了这首非常激昂慷慨，同时呢也非常有号召力的这个《英雄赞歌》的歌词。
1: 真的突然觉得特别想感谢一下公牧先生，把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记录了下来，一代一代可以让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深受感染。
0: 对，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去聆听这首写给英雄的赞歌。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阿伯弟，
1: 哦，
0: 去稻头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2: 糟糕，怎么办？
0: 来，帮着田，
3: 走。

0: 亚邦兄，
1: 哎，来，
0: 抬回去，抬，
2: 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4: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可要小心的
0: 啊，注意了，
1: 好，来，
0: 好，
1: 来，注意
0: 啊，汉娜尊，嘿，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别了，你抬不动，
5: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哎呦，哎呦！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7: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停，
8: 停，
7: 来呀，
8: 来，停，
7: 停，停，
8: 停，
7: 停，
8: 停，
7: 谢谢。
3: 高马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3: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
3: 高马斯米达，
9: 不用谢不用谢，
3: 谢谢，谢谢，
0: 不用谢。
10: 同志，谢谢你了，
3: 小鬼，谢谢你。
0: 哎。
5: 首长，
3: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3: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0: 不知道。
3: 走吧。
10: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1: 好，
10: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2: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3: 爷爷，爷爷，爷爷，
10: 不要怕。
13: 丁大爷
10: 啊，
13: 小燕子，别怕。
10: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3: 哦，
10: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0: 是。谢谢你，
13: 谢谢，
10: 不谢不谢。
0: 哎，
13: 同志，
0: 同志，你贵姓？
1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5: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0: 啊，好好。哎，
5: 同志，快点隐蔽啊！
10: 阿芳，阿芳。
14: 炮弹皮蹭了一下，
5: 我看看，
14: 都好了呀。
5: 不，
14: 我是回前方去。
5: 你。

0: 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嗯，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2: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2: 后悔了？给。
3: 箱大点。
2: 还是你保管吧。
3: 王腾，哎，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2: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2: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5: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3: 首长，
1: 马上送下四连七连。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3: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6: 啊，

来。情况是。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2: 上好了。
4: 好。
5: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
2: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5: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2: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2: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2: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5: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4: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5: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那你呢？
5: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6: 天天上天，天天上天，
5: 不行，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7: 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
0: 哎，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3: 王政，给你。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是，好，保证。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3: 851851，我是延安，
4: 我是八八，
2: 851851851，
5: 延安，
1: 糟糕，
5: 延安，
2: 我打。
5: 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追敌炮火。
6: 是，
0: 小心呐。
2: 排长，敌人上了6号阵地了。
0: 赵国山，
7: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7: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
4: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4: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5: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6: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4: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6: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7: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6: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7: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8: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9: 反告排长，师

0: 同志，谢谢你们。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3: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1: 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

0: 果。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王政委。

0: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2: 我是赢了，我是赢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对，
2: 好，
3: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4: 是。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走吧，走吧。
6: 别慌，就是点心跳。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
2: 贞子姐姐，
1: 真好，
3: 贞子，
1: 王芳，真好，你们辛苦了，
3: 好，
1: 真好，
3: 王芳，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2: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2: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0: 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好吧
4: 好吧。小王，快走啊。
2: 哎，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2: 嗯。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

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

0: 玩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耳鼻炎片。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3: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有的时候我们说音乐好像真的是有生命一样哈，好的作品就会不断地被人传唱改编，让其中包含的精神力量代代地延续下去。
14: 是的，
13: 包括像前2年的电影《金刚川》，其实这部电影当中也就再度改编了这首《英雄赞歌》。
14: 对，
13: 那您觉得这2个歌曲当中有什么异同吗？
14: 电影《金刚川》实际上是我们最近拍摄的抗美援朝系列里面的一部非常优秀的战争片，它是把当年的这个英雄儿女的主题歌《英雄赞歌》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那么这个主题曲的音乐监制其实就是原曲的作曲家刘炽老师的女儿刘云云女士。在新版的《英雄赞歌》里呢，把描述王成英雄故事的词换成了钢琴和小提琴的这种协奏。

0: 旋律虽然没有变，但是呢由原来的歌唱有歌词的参与，现在呢变成了相对抽象的器乐的这种表达，那么带给观众可以想象的空间更加丰富，也更加多元。
1: 随着岁月的流转，曲风可能有所差异哈，但其中包含的精神力量是不变的。
0: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跟抗美援朝题材相关的影片陆续上映，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影片它的观众群里面有了很多00后、10后这样的一些年轻的观众，那我觉得在他们吸引到这个电影当中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从最初不断的借鉴引用西方的经典作品，到我们本土化的这个过程，我们用自己的民歌小调还有各种的这个戏曲音乐元素支撑起了整个电影音乐的这个半壁江山，然后一直到现代21世纪以来，电影歌曲在影片当中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点名主题、刻画人物、推动剧情、加情节奏，那么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或者说它的这个作用呢，可以用来作为宣发的方式，更多的吸引了年轻人走进影院。
1: 现在的年轻人很流行听红歌来恢复自己的能量，的确我每次听见这些歌曲，原本的疲惫就会一扫而空，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相信英雄赞歌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着独特的含义，不知道您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感触呢？我们不妨在观影过程中细细品味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4: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
0: 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3: 哎呀，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4: 像，太像。
5: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兄弟。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1: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2: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1: 怎么样？
2: 比我缝的强多了。
1: 早点睡去吧。
2: 是。
1: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2: 嗯。
1: 洗脚了吗？
2: 洗了。
4: 老王，
1: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1: 好啊。
2: 军长，你还得说。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1: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哎，
1: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8: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把这怎么样了？
1: 你全给他，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我行啊。卫生员，哎，
0: 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王芳同志，谢谢你。
1: 谢谢你。
0: 你累了？不累。快去休息一下吧。
1: 去吧，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2: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3: 他呀，甭想上来，
4: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2: 一个人跑不了，没问题。
3: 当然，
1: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5: 好。
1: 怎么，你累了？
5: 你累了？
1: 不累。
6: 情况怎么样？
7: 对美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6: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1: 走，快点，快走。
6: 你们到哪儿去？
1: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7: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6: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8: 你们辛苦了，
9: 辛苦
8: 了，
9: 我们都
8: 要去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同志，你叫李？
7: 我叫李永禄。
11: 我叫赵金贵。
2: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们。
2: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8: 你们喝水。哎，同志，你们坐下，
2: 坐下，坐下，
8: 坐
2: 下，
8: 坐吧，
2: 走吧。
8: 现在开始了，好，
3: 开始吧。
8: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里的？给我
1: 啊！把那个给我拿去，
2: 把东西给我，
0: 快来吧！快接着。
3: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呀，
3: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4: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2: 金大爷。
0: 王，怎么了？
2: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
0: 真的，开。

Thank you.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3: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北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4: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4: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4: 在二号病房。
5: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5: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部长，你们当时好，
0: 我们根据情况来。好吧，
1: 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1: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
1: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1: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
4: 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呀！军
0: 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1: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2-10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
5: 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一聊这部影片《英雄儿女》里王芳唱起这首歌的场景。将士们聚在一块儿，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但是就可以那么强烈的让我们的观众感受到歌声下面所酝酿的情绪和气势。这个设计其实很特别，所以当时是有什么样的巧思在里面呢？
3: 其实这首歌曲能够最终产生这么有感染力的艺术结果，不仅仅和它的这个旋律有关系，其实和它歌词的这个设计也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歌词分成了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呢主要是用来描写英雄的，然后后半部分呢它采用了设问句的方式。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将这个歌曲后半部分的这个情绪推向了高潮。那主人公王芳，他对这个歌曲的创作过程其实并不顺利，在主题的寻找、主题的发展、最终歌曲呈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困难重重但是呢最终呈现在所有官兵面前，所有的将士们他们的这种情绪达到了最高潮，把音乐的感染力和影像的感染力合二为一。你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其实多次在演唱者和观众之间来回的在切换，反映了当时听到这首歌曲的指战员官兵，也就是现场观众对于王芳演唱的反应，并且呢他还运用了这种闪回的方式，将英雄王成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最终不惜牺牲生命的这样的场景融入到了歌曲的演唱当中。这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觉得这个歌曲其实并不是仅仅歌曲本身的一个展现，它成为了剧情、人物、环境和音乐之间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结合。
2: 一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让无数人落泪，来自战场上铿锵有力的呐喊，喊出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性和信念，也是当年无数的英雄儿女最真实的写照。
4: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您贵姓？
4: 我姓胡。哎
6: 呀，错了。
4: 你找谁？
6: 王副标。
7: 王副标
6: 啊？
7: 刚才还在这儿呢。
4: 把扳子给我。
8: 同志们，上车吧。
4: 试试看。
9: 好，
4: 踩一下。
9: 好了，
4: 行了，
9: 这下好了。哎呀，
4: 谢谢你啊，老同志。
9: 自家人嘛，谢什么？
4: 您贵姓啊？
10: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4: 来了，
6: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4: 啊。
6: 走，上车去吧。
4: 好好。

0: 是我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5: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6: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7: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8: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9: 王副标同志。
10: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7: 谢谢，谢谢。
10: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7: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10: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7: 好。
10: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10: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7: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王主任。
7: 哦，
0: 大家请坐吧。
1: 好，
0: 请。
1: 好，
0: 坐。
1: 好好好
0: 好，坐吧。
1: 好，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7: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11: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副标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7: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7: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7: 哈，
12: 赵掌柜，他们都18年没见到老朋友了。
7: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7: 知道，我也
0: 坐吧。
7: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副标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7: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7: 为什么？
13: 王副标同志，
1: 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13: 王主任，
14: 恭喜你啊。
0: 谢谢
7: 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3: 太好了。
7: 去，我是要去的。

0: 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义勇顽强的战斗力，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亲人，我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咱们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1: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都好了。
1: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啊。

0: 芳，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王副彪在我们说一说，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5: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1: 明白了吧？啊、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顿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枚茶叶在时光的掌心舒展腰肢，褪去青涩。春阳织就金线，春雨晕染碧色。当叶脉化作书签的纹路，它将整个春天的故事都藏进了书页的缝隙中。
1: 它蛰伏在墨香深处，等待一个被阳光浸透的清晨。当飞叶轻起，指尖触摸那抹经年不褪的翠绿，油墨的醇厚，一叶香的清冽，便揉作一握琼崖，酿出永恒的琥珀，封存起春秋更迭的温柔。
2: 它化作旅人行囊里的信物，走过仿古的咖啡馆与新潮的小吃店，在霓虹和烟火中辗转，最终命运的丝线牵引它坠入茶香氤氲，在杯盏间完成宿命的轮回。
3: 此刻它悬于眼角，摇碎满庭阳光，风过处，铃音叮咚，向夜间坠入，仿佛又回到了清晨的枝头。从嫩芽到书签，从旅者的信物到风中的清响，它始终是那么鲜活的绿意，在岁月流转中，把沉寂慢慢酿成一首生生不息的诗。
4: 翻开泛黄的典籍，茶是尔雅当中的甲苦荼，是茶经当中的南方有佳木，更是李清照酒兰更喜团茶苦的情思。茶和文字在历史长河当中交织成了独特的文化图景，承载着文人的雅趣，更承载着哲人的思索。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文字当中的茶，透过字里行间感受悠悠茶韵。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来自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的讲师徐谦益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4: 欢迎上海民乐团笛箫演奏家陈云颖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
4: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音乐制作人歌手魏虎虎老师，欢迎您。同时我们也欢迎现场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大家。其实我们都知道茶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哈，要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一部跨越上千年的史诗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哈，茶最早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0: 徐老师，
1: 就我们现在说茶的话，大部分还是说山茶科山茶属茶种的这个植物它所做成的饮料嘛。但是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深山里面，然后有树，然后树上的这个叶子摘下来，我们或者食用或者饮用或者药用，然后它可能味道不错，然后有香气，大家就统称把它都叫做茶。如果说是谁开始比较早的，就是把咱们这个茶，就是山茶科山茶属茶种的这个植物和其他的树木的叶子区分开来的话，那个是西晋的张华。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说这个西方的植物学家林奈给这个茶树制定了学名，实际上它是在西方的学科体系里面的。如果说我们更往前追溯，就是去讨论，就是真的认识茶这个植物的话，那么其实我觉得是以张华是为先行者。就他的生活时代就大概在公元两世纪左右，就是距今也有1800年了。然后他有本代表作叫《博物志》，《博物志》里面有句话说叫“饮真茶，令人少眠”，就是他在茶字前面加了一个真，真假的真，就告诉大家说，这个是指专门的那个植物。就可能其他的是大家混同起来的，然后他总结出来规律，说发现说这个植物有什么特点，就喝完以后可以让人保持清醒，少睡觉，令人少眠。
2: 陈老师也特别爱喝茶哈，您是为什么呢？
3: 对，那么我觉得这个茶实际上它变成了一种文化，然后呢我就觉得说，你看这个茶叶它微苦，但是它有回甘，苦的东西它入心嘛，然后它比直接给你甜的东西要有回味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我们这个艺术还挺像的。要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你才会品尝到。
2: 所以为什么我们跨越上千年，时至今日，身体和心灵仍然需要茶？茶就好像是我们今天快节奏生活当中的一场及时雨，可以润泽我们的精神世界。所以不妨呢，此刻就让我们一起来喝杯茶，看看茶叶在水中的舒卷浮沉，然后一起感受一下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0: 说到茶呢，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其实就是茶圣陆羽写的《茶经》了。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而且他把茶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道的境界。我知道魏老师其实最近有在排练一部跟茶跟陆羽相关的音乐剧，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们相当于是以陆羽的真实的个人传记为蓝本，但是去展开的是整个这个茶文化，包括茶在唐朝这个纷乱的年代，因为它是在安史之乱期间的一个一系列的故事。他不光是一个大文人，他还当过编剧，还当过演员，相当于是唐朝脱口秀。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就是不把他变成一个剧本，变成一台戏拿出来演就太可惜了。
0: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陆羽好像是那种遥不可及的茶圣，但他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鲜活灵动的人啊。
1: 历史上说他是一个极其幽默的人，而且他还有点口吃，他是因为幽默征服了他的一系列的贵人。相传他是因为相貌丑陋而被遗弃的，所以他如果没有这个幽默和有才，他是不会被当时的这些名士们看重的。
0: 所以特别像陈老师刚刚所说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可能是先苦后甜，陆羽好像就是最好的一个范例哈。从一名弃婴变成著书传世的茶圣。
1: 对，
0: 你有没有参与陆羽这个音乐剧，让您对茶的这种喜好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爱喝茶吗？
1: 有，我是现在开始弃咖，饮茶，变成了一个茶人。对，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做这个剧，然后开始慢慢了解茶。其实在唐朝或者宋朝，它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礼仪，然后要去专门的腾出来一个专门的时间专注在茶这一件事情上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种道。我觉得是这一年我慢慢发现，就喝茶这件事情帮我变专注了。因为喝茶你不光要尝这个茶本身的味道，你还要闻它的香气，还要观它的这个色泽，然后要看这个茶旗茶腔舒展开的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观赏性，然后也非常有体验感的一件事情，就会让我整个人放松下来。
0: 徐老师对茶经肯定非常的了解啊，可以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虽然唐朝的茶就是它的制茶工艺，它的饮茶方式和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大区别了，但是就茶经里面留下来的内容很多，我们现在喜欢喝茶的人都觉得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呀。比如说他说这个什么样的产地出好茶，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它就按照这个岩石风化的程度嘛，最开始的时候它是石头的，然后风化到比较厉害了，它可能会变成碎石子或者沙粒，然后再往下风化，我们就感受不到石头的东西了，基本上都是黄土。它就一句话，就几个字儿，按照这个脉络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产地出好茶。比如说他说喝茶的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我们烹茶煮水的程度，它有这个三沸之法嘛，就是说一沸如榆木微有声，然后二沸圆边如涌泉连珠，腾波鼓浪是三沸。就是说我们这个烧水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水微微有点想开了，它可能是像鱼眼睛一样的小泡泡，微微有声音，然后呢再往下烧的话，它就会变成像那种珍珠泉一样一串一串的上来，再往上烧它就是像那种波涛汹涌，腾波鼓浪，然后说腾波鼓浪之后如果还继续烧就水老了。
0: 现在觉得难以想象他究竟是怎样做到一个人把茶方方面面研究得如此透彻，太神奇了。而且陆羽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一生好像就像茶汤一样，出场可能会有清苦，但是在细品又会有回甘。所以我们接下来不妨也在音乐声当中感受一下陆羽的茶味人生。

0: 们说文人八大雅士，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好像品茶论道一直是历代文人的心头好。你看苏轼提到茶说，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白居易说无忧持一碗，寄予爱茶人。啊，不知道各位老师印象当中啊，还有没有哪位文人对茶是情有独钟呢？
1: 如果说能把这个东西转化成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唐代的卢仝。他有一首特别有名的《走笔谢孟建义寄新茶》，就是大家一般会把它叫做七碗茶歌。
0: 哦，那我知道。
1: 对，什么有名？
0: 一碗喉本润，二碗破宫嫩，那个是吧？
1: 对对对对，他说这个日高帐午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就那个时候卢仝睡觉睡得比我们爽多了，睡到日上三竿，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这个军将，还不是普通的士兵，然后敲门，砰砰砰砰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了。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他的好朋友孟简给他送了这个有书信过来，有孟建义的信，但是同时附赠的有什么？有好多好多的像月亮一样的小团茶。他这个茶，看他诗写的，可能大概率是阳羡茶。其实这本来是应该给皇帝的贡茶嘛，怎么给了卢仝了？所以卢仝下一句说至尊之于何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就是即使是皇帝不喝的话，那应该到王公贵族那里啊，怎么到了我这个普通人这里了？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他是说因为我们唐代是用煎茶嘛，就煎茶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釜，就是像锅一样，然后这个水烧开了以后把茶粉往里面投的，热水给它烧开了以后，它那个热气冒了，就是叫碧云引风吹不断。这个茶煎好了之后分到碗里面，然后它有那种白色的墨薄，所以叫做白花浮光凝碗面。你想一下，热腾腾的一碗，然后它就开始喝爽起来了，所以叫一碗喉稳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因为有很多的茶它是有这种润肠通便的效果的，就你喝下去了以后可能感觉肠子都洗了一遍，但卢仝蛮凡尔赛的，他说他肠子里面可能也没什么污垢，唯有文字五千卷。所以他喝到第四碗了以后就开始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就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全部都已经消解掉了呀。五碗击鼓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通上仙灵之后下面怎么样？两叶生出翅膀来，它就可以往上飞，
0: 飘飘欲仙了。
1: 对对对，
0: 开心了。
2: 你说，
1: 对对对，
0: 醉了。
1: 这种微醺的感觉绝对是一种高峰体验。所以他下面想到的就是什么？所以开始问，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玉川子是卢仝自称嘛？你们想说，一般诗写到这个程度，就喝茶喝了。都已经爽成这样了，他还要怎么往下写？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就我们喝这个茶喝得这么爽啊，但是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我们很辛苦的采茶人在那个悬崖峭壁之间一点一点地薅起来的。便为建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西否？说他的这个给他寄茶的朋友孟简当时是担任建议大夫，建议大夫你是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呀，这个产地的人民这么辛苦，你怎么不给皇帝提意见？什么时候让他们也松快松快？
3: 听完感觉还挺感动的。
1: 是啊，就是
3: 这就是名士的风采，名士就是这样子。不管是喝酒还是喝完茶，他最后是反映映照的是自己的内心啊，然后他想到了您刚说的这些。
0: 其实在雅集之上哈，历代的文人墨客除了像我们这样品茶论道，还特别喜欢以诗会友，以乐相伴，以乐贺诗。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有幸请陈老师跟魏老师也让我们感受一下音律和诗词结合的意境。
1: 当然可以啊。
3: 其实古代宋词元曲在吟诗的时候都是要有音乐相伴的。那就今天我为大家吟诗两首。
2: 那我觉得跟诗歌更相配的是箫的声音，古琴呢、啊、箫啊，它的声音特别的小，嗯啊，那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这样合作，实际上也就是还原了古人在一起吟诗作乐的这样一个场景。
0: 嗯，有请二位。
3: 山泉煎茶有怀，唐，白居易。坐酌泠泠水，看间瑟瑟尘。吴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太美了。茶兴于唐，盛于宋，但是到了明清时候呢，其实又更加添了烟火气。明清的时候小说盛行哈，在我们很熟悉的四大名著，比如说《红楼梦》当中，其实就提到了很多关于茶的故事。不知道各位对于《红楼梦》中的茶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1: 《红楼梦》里面比较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个栊翠庵品茶那一段。
4: 请。
5: 我不吃六安茶。
4: 知道，这是老君眉。啊，
5: 这是什么水呀？
4: 是旧年捐的雨水。啊，
1: 嗯，如果是从这个茶史的角度来说的话，就能看得出来这两款茶它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六安茶的话，它是明代初期，或者其实宋代就有名了，但明代的时候声名赫赫的这种大 IP， 就类似于像我们现在喝个龙井茶一样。然后六安茶的功效的话，就是有那种就是去积滞、消垢腻，就是润肠通便，还有就比如说吃撑了以后，然后喝了它可以消食。所以说这个贾母一上来说她不吃六安茶的话，其实是还蛮符合场景设定的。但是妙玉说知道这是老君眉。
0: 老君眉是寿眉吗？
1: 老君眉其实是个很小众的茶，就是在这个《红楼梦》的时代都很少看到有文献记载。我看到比较明确的文献记载已经到1886年了，就1886年的时候，郭百仓的《明产录异》里面有记到说这个茶它产于福建的武夷山，然后还有乌君山，就位于现在福建光泽那个地方有产。其实我感觉从这个里面能看得出来妙玉的个性哈，就是玉洁何曾洁，明空未必空。就他自己在这个贾府，然后管着这个栊翠庵，结果他对贾府的这个最高统治者贾母的喜好，他给他摸出来了。
0: 你看他身在空门，心在红尘。
1: 对啊，
0: 这个人，
1: 对啊，我感觉通过这个就是真的很能反映出来这种人物的性格。
0: 就我觉得贾母好懂茶，你看他非常了解什么茶性适合自己。我印象当中这一章他还问妙玉说这是什么水，然后妙玉跟他说这是旧年捐的雨水。他对水都特别的讲究。
1: 对，在明清时期的话，尤其江南地区有些茶书记载，他们会去收集梅雨水。就是黄梅天的时候，就是不是会连下好长时间的雨嘛，就是头几天的时候那个水不要，就是先让把空气洗干净。然后到了可能三五天之后，然后就开始用这个大的瓮来蓄这个水，去接这个梅雨水。那明清的时候，
0: 我记得在《红楼梦》当中同样是这一章哈，好像妙玉给林黛玉和薛宝钗喝的水还跟这个旧年捐的雨水不一样，他还嗔怪黛玉你怎么喝不出水的好赖，他给的是5年前的雪水。
1: 我个人的经验是这个雪水的话它会很轻盈，但有的时候它泡茶的有一些韵感可能会稍微不太泡得出来。但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你在梅花上收的雪它就带有梅花的悠悠的梅花香
0: 香气。
1: 对，你在松枝上收的就带有松枝的香气，就是它很
2: 很风雅。
0: 所以我们《红楼梦》当中其实对用水都非常的讲究，
2: 太讲究了。
0: 而且除了水之外，刚刚也提到了跟这个明清的审美有关，对于器皿也非常的讲究。陈老师好像特别爱收藏一些老的茶具。
2: 那个老的茶具，我觉得一个是它特别的美，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可能是釉水的不同，就是同样的老的那个杯子跟现在我们新买的杯子，同样的水放进去，老的杯子的那个口感会好一些。
1: 会
2: 对啊，因为我觉得。

0: 觉得老的东西就会让你觉得特别有安全感，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生活节奏快了以后，好多东西一眨眼就变了。
1: 所以老物件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情怀，其实经常会让我们的内心感到平静，
0: 对，
1: 会让我们生活的节奏和脚步慢下来。
0: 对，
1: 我突然想到了木心的一首小诗《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好像和我们这种向往的慢生活节奏特别的契合啊。嗯，
2: 而且这首词后面也变成了一首歌。嗯，对。
1: 哎，那我们今天可以有幸听一下吗，魏老师？
2: 可以啊，我可以来唱两句啊。
1: 太好了，
0: 那魏老师来给大家表演一下，那我给魏老师伴奏。
2: 好呀，
1: 咱俩今天真来着了，徐老师。那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好。

0: 美了，好像一下子把我们带回了那种田园诗意的慢时光。谢谢二位。
1: 其实我们知道《红楼梦》提到的很多的茶名，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也是真假难辨的哈。徐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我今天也带了几款茶，就可能可以和《红楼梦》中的茶做一点链接，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
1: 呀，太好了，徐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哈。
3: 这是陆安。
1: 哦，这就是那个陆安瓜片。
3: 对，但是《红楼梦》时代还没有瓜片的名字，不过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绿茶了，
1: 就是贾母不要喝的陆安。
3: 现在陆安茶也是很消失的
1: 十大名茶之一。这黄茶的汤色是更加的橙黄一点哈。
3: 对，它在绿茶的基础上进行了闷黄。嗯，然后这个是普洱茶，清代的普洱茶是新茶。然后是生普，熟普的潮水渥堆工艺是比较晚，可能晚清民国才有，就在《红楼梦》时代是没有的。
1: 嗯，魏老师，您想品尝哪一款？
4: 我想先喝那个武夷茶。
1: 武夷茶哈，
2: 就这是一个武夷茶的品种，四大名虫之一，叫水晶龟。嗯，然后水晶龟的品种香是腊梅花香。
1: 哦，你想喝哪一款呀，陈老师？
5: 我想喝贾母不喝的那一
1: 款。陆安是吧？来，
2: 其实陆安和龙井就很不一样，龙井是江南茶的代表，陆安茶是江北茶。就江南茶一般我们是那种比较婉约的，就你去喝它柔情似水，很有文气，很细腻。那陆安茶在细腻度上可能不一定比得上它，但是就是它很有那种就是豪迈俊逸的感觉。
1: 这两种绿茶都是翩翩公子的话，这个就是那种白衣的儒雅的名士。
2: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那种侠客的感觉啊。
2: 对，所以这个张英，就是清代的张英，他就说，他说陆安如也是。
1: 我没有喝过黄茶，我想品尝一下黄茶是什么滋味。
2: 其实闷黄的过程是它的茶质消耗的过程，就它需要这个茶的底子会比较厚一点。嗯，就是它就像咱们运动员一样，你要能长跑，能跑马拉松，你那个体质要好一点。嗯，所以我们就喜欢选用深山里面的原料。
5: 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可以坐在这儿品茶，但是其实我们忙的时候也会自己随意的沏一杯。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打耳洞嘛，就说带那个金子的会好得特别快，不会发炎，但是我带了金子之后它永远也是不太

0: 不怎么愈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红茶的那个梗子是消炎的，然后就挑，然后就一个礼拜就好了。东西它不在于贵重还是这个便宜，它总有自己的价值，就好像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它这一句话并不是一种自负。舞台上的聚光灯它是非常的耀眼的，但是你厨房里的一盏小灯也是不可或缺的。
1: 确实，就像陈老师说的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每一片树叶也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如茶，其实人生也如梦，我们就在这一杯杯人世间的茶，一桩桩红尘的梦当中，感受这些故事在我们人生当中荡起的涟漪。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

0: 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我们聊罢了《红楼梦》，聊罢了明清时期的茶哈，我们再往前走一走，近现代文人有哪些特别爱茶，又如何描述茶？
7: 我其实印象比较深的是杨绛，就是杨绛说他和钱钟书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条件不好，就是买不到荔浦灯的茶。荔浦灯其实就是立顿。
6: 所以一个音译法。
7: 然后他就采取折中的方法，他说他用三种茶给它拼起来，尝试拼出这个立顿的味道。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你就觉得他可能用的原料也不太好吧。滇红取其香也就罢了，湖红取其苦，这个茶以苦著称，它品质能高到哪里去呢？然后祁红明明是祁门香享誉中外的，结果它祁红取其色。但我觉得令我挺感动的是，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然不会放下喝茶的这个闲心呢。就是外面战火纷飞，我也要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我也要喝茶，我这样拼一拼，我也要喝一杯喝下来。
6: 提到近现代的文人和茶的关联，好像一定会提到的就是老舍的茶馆。好像那个茶馆已经不只是品茶的一个地方了，而是以小见大，窥见整个大环境大时代的一方天地。
8: 老舍茶馆我觉得是，就如果你想看话剧，中国的话剧是它是必看的一部剧。它主要就是讲这一个茶馆，这个裕泰茶馆，它的存在，然后它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这个时期，从战乱啊，晚清到民国，然后到就是最后到解放，就是它通过这一个茶馆的这个生命体，它的这个过程，然后其实更多的就是反映了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茶它在北京它是一个，就是我每天都什么都不干，我必须得去喝碗茶。
6: 我记得裕泰茶楼上面贴着莫谈国事，好像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年代哈，就这个茶馆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一个避难所，
8: 对，
6: 一个小小的遮风港的感觉。
8: 但是它那个四个字就是告诉你一定要谈国事。
9: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像在茶馆里面，各个地方的人他都有，然后大家喜欢的茶都是不一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食物也好，这个茶也好，陪你成长的这种味道，或者是几代人习惯的这个味道，你一闻到会让你想到自己的家这样的感觉。
7: 其实这也是我们当代人比较幸运的地方。你像我们现在说茶，就说六大茶类嘛，红黄绿白黑加个乌龙茶，还有各种各样的再加工茶和新式茶饮。但其实如果我们回溯茶史的话，你比如说炒青绿茶是在明代万历初年才出现的。然后乌龙茶、红茶的雏形要 要到这个清康熙年间。嗯，白茶工艺的较早记载我看是要到民国了，也就是说它可能晚清才出现。嗯，包括这个熟普这一类这种黑茶的潮水卧堆工艺也是民国才出现。嗯，就换句话说他们喝的茶类还是蛮极限的。再加上我们当代的话随着科技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的

0: 通很便利。嗯，就以前的明察，大家看无一例外都是在那个交通很好，就是有水运、很好运输的地方。嗯，那其实很多深山老林里面的好原料是很难取得的。嗯，即使取得，你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加工。嗯，但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到很深的山里，嗯，然后把叶子拖出来，嗯，然后在加工厂好好的加工。嗯，还有就是随着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机械的这种普及，就有些机械真的它对于人力而言是很有优势的，这样的话就有很多更多的人我们都能喝到好茶。
1: 是的，所以我们多幸运，我们这一代只有恰逢盛世才可以赶上文化的繁荣。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再到遍布世界的茶席，茶文化始终是我们中国文化最生动的注脚。茶里有文人风骨，茶里有人间烟火，茶里也有千年的积淀。所以当我们看到一片茶叶在水中舒卷开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历史文脉从岁月深处向我们缓缓驶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

0: 馆，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烟雨浸润的杭州，千年灵韵都凝在西湖流转的波光里。世人皆知水为万物之灵，于茶而言，水更是命脉所系。湖中飞珠轻跳，恰似时光在蜿蜒流淌，每一度温差都藏着水与茶相遇相知的隐秘故事。
1: 万间清泉，湖中清落的热水注入茶盏，在水珠迸溅的清响中，茶叶逐渐被暖意唤醒，每一次倾注的弧度皆藏着对茶的敬意，恰似古人笔下竹下望言对子茶，全盛雨客醉流霞的清雅意境。
2: 一片来自东方的叶子落入水中，改变了水的味道。自陆羽注经至今，中国人对茶味的求索从未止过。而当我细品茶韵时，惊喜地发现，这杯中茶汤竟与巴赫的纯净、莫扎特的灵动产生了奇妙的共鸣，恰似古调新声在时光长河中交织回响。
3: 我偏爱用手指去感受生活中的温度，双手所及之处仿佛流淌着穿越千年的韵律，拂过幽凉的丝弦，清冷的竹木，在这些静默的材质中沉淀着岁月的私语。每当指尖与思绪共舞，触碰的不仅是温度，更是文明的脉络，在当代人的指缝间悄然苏醒。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做客《风华雅集》，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探索了茶文化以及茶的历史脉络。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了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空中花园。大家看我们面前这一座融合了古今建筑美学的园林秘境，是不是特别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立体诗意画卷？那今天我们的雅集也请到了三位和茶有着深厚情谊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欢迎国家二级茶艺师卢思雨，欢迎。
5: 大家好，
4: 欢迎思雨。同时我们欢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小提琴演奏家马卫佳老师，欢迎您。
6: 大家好。
4: 欢迎我们的青年二胡演奏家张欣怡，欢迎。
7: 大家好。
4: 同时我们也欢迎现场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大家。我们的三位朋友其实都对茶情有独钟，而且有着很深的渊源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如何与茶结缘的？我们先请思雨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5: 好，我从小呢就生长在浙江一个有很多绿茶的地方，每年到了这个春茶季的时候，家里面的长辈就会带着一起去上山采茶。后来呢，也是有幸遇到了一位老师，他的泡茶动作感觉非常的优雅，所以当时就非常的有兴趣想要去学习。后来越发的会觉得说，哎，对茶更加的有兴趣，更加想要去了解茶。现在呢，也慢慢的能够在茶当中找到对于生活的一个热爱，对于茶的热爱。
4: 所以思雨其实是从小与茶为伴的哈。
5: 今天给大家带了六款这个不同品类的茶品，也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品鉴，来分享这几款茶。
4: 我刚刚已经觊觎很久了。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请思雨现在我们开始品鉴六种的茶好不好？
5: 好呀，因为是在杭州，所以我们首当其冲呢先来品鉴我们杭州最具有代表性的西湖龙井。
6: 好的、
4: 其实我们泡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缓慢的一个仪式感的过程哈。
5: 对，
4: 我们不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先听一听马老师和张老师是如何与茶结缘的，好不好？马老师，其实您是学西洋乐器的，
6: 对，
4: 所以我们就是第一反应会觉得好像小提琴，对，应该喝咖啡更搭配。您怎么会喜欢茶呢？哎
6: 呀，说到我的这个茶缘呢，是因为啊，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室友是古琴演奏家，他家里正好有茶山，所以他经常与我分享他们家的茶。因为这样的一种契机，茶就与我的这个音乐的这种成长就密不可分，所以不管我是在留学还是在巡演工作的时候，还有在求学的时候，茶和我的琴都是形影不离的。 啊，那么其实茶也陪伴着我们的这个学习，原因是练琴很枯燥的时候，喝一杯茶，它可以让你静心，
5: 嗯，
6: 然后多很多对于这个你技巧啊或者音乐上的一些思考。
4: 听起来很奇妙哈，像东西方文化的一个跨界融合。
7: 是的，是的。
4: 但其实不管是这个东方的茶还是西方的乐器，其实都是一样，都在探索人跟世界的关联。
5: 是
4: 的。那心仪呢？
7: 哎呀，我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是从喝奶茶开始的。
4: 没什么不好意思，我们都是。
7: 是吧，就是女孩子会喜欢喝点小甜水嘛。
4: 对。
7: 然后可能是随着年岁渐长啊，最近这几年也开始喜欢喝一些纯茶了。如果要是遇到了好茶，轻抿一口唇齿生香，一杯饮尽杯底都留香。就我们经常也会说定能生慧，喝茶确实是会让自己安静下来。
6: 对的。
7: 所以现在茶也是变成了我们在这个音乐道路上的不可或缺的伙伴。
4: 其实茶也是你的精神好友的感觉。
7: 是的，是的。
4: 你看我们虽然喝茶的缘由各不相同，但好像殊途同归，最终都是在茶里面就找到自己内心的一种平静的感觉。刚刚心仪那个形容茶给他的感受的时候，说的我都有点迫不及待想要品茶了。
7: 我也是，
4: 对，
7: 我一直在咽口水。
5: 正好已经泡好了我们西湖龙井。那今天的话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六道茶，用了不同的六个杯子来去跟大家做一个对比色，来看看茶汤之间有什么样的变化。
6: 好，对，太棒了，
5: 来试一试今天泡的西湖龙井。
4: 给大家展示一下，好清透的汤色，然后再配上这个盈盈透透的盏，就不客气了哈。
5: 来，请喝茶。
7: 香啊，
6: 谢谢。
4: 真的好香啊。
6: 是的，
4: 而且是那种清幽的香。
7: 是的，是的。
5: 杭州的西湖龙井也是属于中国的十大名茶之首，那这个西湖龙井呢也是作为中国茶的一个金字招牌。
6: 是的。
4: 那第一杯茶我们就已经完全陶醉在里边了哈。那我们要不就率先循着茶香一起来感受一下琴弦是怎么样讲述茶和山水之间的故事的。

0: 太好听了，这古镇的清雅好像让我们品茶更有意境了。
1: 是，其实啊，这个品茶和这个古典音乐之间，就西洋的古典音乐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共鸣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茶类，色彩斑斓，五颜六色，六大茶类，其实它有不同的这种风格和气韵，特别像西洋音乐啊，它不同的时期，不同作曲家的作品所带给我们不同的这种情绪是一样的。所以我刚才啊，喝到了这杯西湖龙井，清雅，而且它的这个香气非常的悠扬，所以我就想到了一首曲子，想给大家演奏一下。哎呀，
0: 太好了！
1: 我们喝绿茶最先联想到的肯定是春天的味道，
0: 对，
1: 所以我就会为大家带来啊维瓦尔第的四季之春。
0: 小提琴名曲啊。
1: 好。

0: 清雅的，哎，非常明亮的这种口感，
1: 对，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春天，
2: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的景色一样，
1: 哎，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哎，那心仪，您平时在拉二胡的时候啊，觉得哪一首曲子跟绿茶的这个意境比较匹配呢？
2: 其实我和马老师的感受不谋而合，也是会觉得绿茶带来一种春天的感觉，但是我们的春天是江南的春天，会更有这种小桥流水、吴侬软语的这种韵味。

0: 太雅了，太雅了。
1: 就是那种小桥流水的诗情画意，好像一下就置身江南红墙白瓦的那种情致当中了。
2: 是的，嗯。
1: 这说到江南，我其实一直有个小小的困惑，忍了半天没有问马老师啊。虽然我们在杭州录像哈，但我其实偷看到您的这个情报里面有一盒来自我们苏州的碧螺春啊。您是不是更偏爱我们苏州的碧螺春？您说实话，没事儿。
0: 各有所长啊。很难割舍，对，所以呢，我今天也带来了一泡这个明前的碧螺春，啊，然后让大家一起品鉴一下，看看啊，这个碧螺春和这个西湖龙井，有什么样的一种区别？哎呀，好吧，
2: 太好了，
1: 马老师真是爱茶，还给我们带了明前的碧螺春，
2: 是。
0: 那么我泡这个碧螺春呢，我用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上头法。啊，也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开水注入公道杯中，然后再去纳茶。另外呢，其实冲泡绿茶还有一个小的诀窍，也就是每一泡茶最好不要把它喝尽，大概留一个茶底，这样的话每一杯的口感会更加的均衡。大家可以品饮，
1: 好，
0: 试一下。
1: 这香气好像更加的有那种悠悠的那种香味的感觉。
0: 对，它比较淡雅，因为这个龙井它的香气会比较偏兰花香，一点栗香，
2: 豆香，
0: 对，豆香。碧螺春呢，它是因为它的成长的环境是和果树融合在一起，而且它的芽头非常的嫩，鲜嫩，所以它的味道会更加淡雅一点，会有淡淡的一种果香啊，和这种甜凉的感觉。
2: 刚刚看到这个干茶的外形，就会发现碧螺春它是属于这种卷曲状的，而西湖龙井它是属于扁平状的，主要是这两个茶之间的制作工艺的不同，导致了它的外形当中会有很大的区别。
1: 所以如果同样是喜欢喝绿茶的，我们喜欢清雅一点的口感，就可以选碧螺春，喜欢这个香气再稍微浓重一点点的，适合龙井。
0: 是的，是
1: 的。因为绿茶的受众其实特别的广泛哈，可能是六种茶里边喝的最多的一种，一般人都适合喝绿茶吗？
2: 平时其实在我们这种春夏的时候去饮用一些绿茶反而是比较适合的，但是也有一些脾胃比较虚寒的朋友就不太建议过多的去饮用一些绿茶。
1: 我们绿茶已经品鉴的差不多了哈，是不是可以换下一种了？
2: 好呀，我们现在呢要来冲泡第二种茶，叫做红茶。红茶呢也是受众群体比较高的一款茶。那这款红茶呢，也是比较的适合一些肠胃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以及一些女生朋友。
0: 好茶，这个男性也可以喝。
1: 看出来了，马老师也喜欢，
2: 真的爱茶。红茶呢，比较适合在午后或者是在秋冬的时候去喝。
0: 红茶这个其实是真正的这种世界性的茶饮，对，很多国家都有饮红茶的习惯。
1: 对，好像红茶的产地也是遍布世界各地的。
0: 是的，是的。
2: 马老师来试一试这个茶，闻一下茶香，看看你能猜测出这是什么茶吗？
1: 看看能不能难倒马老师。
0: 这是在考试啊，这个难不着我，这是烟小种，也就是正山小种的传统工艺，它有淡淡的松烟香。
1: 哇，厉害，这么精准，这么精细。
2: 是
1: 啊，难怪马老师刚刚说男士也可以喝红茶，看来平时常喝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也来品尝一下，
2: 我们来试试这个茶汤。
0: 这个茶很有特点。

0: 可能会和你们平时喝到的红茶的口感会不太一样哦。嗯，
1: 其实我平常喝金骏眉好像会更多一点，但我浅浅闻这个香气已经不太一样了。嗯，红茶应该是属于发酵茶吧？
2: 是的，大概红茶的发酵程度它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在70%-90%，最高不超过90%，所以呢，它的茶汤的颜色就会比较深。嗯，
1: 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出来，比刚刚的那个绿茶要更加的红润一些哈。
2: 是的。发酵程度越深，它就会颜色就会越重。
1: 嗯，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爱喝红茶，会把它作为这个很多茶饮的基底。
3: 是的，是的。嗯，我平时就会喝红茶比较多，但我喝红茶会带点花活。哎
1: 呦，跟我们分享分享。
3: 就是在喝红茶的时候会放一点玫瑰花呀，然后放点这个什么柠檬啊，啊蜂蜜呀，然后或者是女生比较友好这种大枣啊、枸杞啊等等啊，会有更丰富的这个口感。
1: 嗯，对，其实你看红茶它也是这样子，很有特点的哈。它既可以像西方的英伦下午茶一样，
2: 是的，
1: 然后又可以是中式的这种茶饮，好像这个红茶就是一种跨越东西方文化可以交融在一起的存在。
2: 对的。啊，
1: 就咱们的音乐其实也是一样啊，今天一个西洋乐一个民乐，这不合作一把是不是有点可惜？
3: 那话都说到这儿了，马老师，我们来合作个，在小提琴里面有一首特别经典的这个作品《查尔达什》，其实我们民乐也会经常演奏。
2: 是的，是的。
3: 要不
2: 这首曲子，我正好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啊！
1: 看默契，
3: 真是。
1: 就欣赏一下两者的合作。
2: 好，《查尔达什》。
1: 好。

0: 以咱俩今天真是来着了哈，
1: 饱了口福，
0: 又饱了耳福。哎，真的不愧是东西方乐器里面都非常善于表现这个情绪张力的弦乐。
2: 对，
0: 而且我这首曲子之前真的听小提琴比较多，头一回听二胡，但是依然觉得非常有感染力。
3: 现在用民族乐器去演奏这种西方的曲目还是比较多的这种尝试了，像我自己就会去改编了很多的这种钢琴的作品呀，小提琴的作品呀等等。那今天也和大家分享一首这个我改编的小提琴的一首经典名曲《爱的致意》，然后大家也就可以一边品茶，然后一边去感受一下用这种东方乐器去演奏西方乐曲的时候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嗯，好的，欢迎心仪。我们是不是同时也可以换下一种茶了？
1: 好，我们接下来要品鉴的是一个茶中的饮食，非常非常的小众哦。这款茶呢叫做黄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霍山黄芽，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那我们就一边品尝一下黄茶，然后一边感受一下爱的致意。
3: 好。

0: 谢谢谢谢这首《爱的旨意》，好像跟我们的茶汤一样，那么温暖，那么细腻。我们的黄茶也泡好了哈，我们来品尝一下。
1: 好，这款呢是霍山黄芽，
2: 这真没喝过，
1: 是吧？今天也是有幸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黄茶，
0: 它的味道又和绿茶不太一样。
2: 对，它少了绿茶的那种青味，
1: 青涩感，
2: 对，温润了很。
1: 对，黄茶呢，其实跟绿茶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相似。它多了一道这个闷黄的工艺。这个闷黄的工艺呢，能够让绿茶当中这个青涩的味道逐渐变少，逐而的增加了它温润的茶汤的感受。
0: 确实像刚刚思雨说的，我感觉黄茶就是那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如果不是咱们的节目，我其实基本上没怎么喝过黄茶。那它的那个发酵程度呢，和它的冲泡方式有什么讲究吗？
1: 它的发酵程度是属于轻发酵的茶。那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其实也是看芽形的大小，越细嫩的茶叶越要用到的水温会越低一些。
2: 非常棒，我喝完这个茶，我就觉得这个茶的风格感觉跟爱的旨意特别像，
1: 是吧？
2: 因为爱的旨意呢，它非常细腻啊，很温柔细腻，很让人能联想到两个词，一个是幸福，一个是爱啊。哎呀，
0: 好契合，
3: 要把黄茶加入我的茶单里了。
0: 以后马老师那个小那个琴盒里边也得加上黄茶了。
2: 是是是。
0: 其实我刚刚在看大家喝茶的过程当中都有行一个这个扣茶礼，然后我其实今天特别想借机请教一下我们的思雨，因为我发现不同的人在茶桌上那个扣茶礼好像还有些许的区别，所以它具体到底有一个怎么样的讲究呢？不同的人该行什么样的扣茶礼呢？
1: 其实这个扣茶礼的话也是有一个小故事，有个由来。那以前在乾隆当时下江南的时候，他在外面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呢他给大臣去倒茶的时候，有一位大臣就非常的聪明，他当时就用这个扣茶礼的方式向皇帝去行礼，是用这个三跪九叩的这个方式来行礼。那当时皇帝呢表示非常的赞赏，因此而流传下来了。那现在呢也有很多简化的方式，有对于长辈的、平辈的以及对于晚辈的。那一般对于长辈来说，我长辈给您倒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小拳头啊，好，我们手上轻扣三下啊，表示感谢。那如果说是同辈去倒茶的时候，可以用刚刚啊马老师还有我们新一老师用到的这个扣手礼，双指点击桌面就可以了。那还有就是晚辈向您倒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单指去点击桌面表示感谢即可。啊，这也是在我们茶桌上啊非常有趣的一个手势的表示感谢的意思。哦，
0: 行，咱各自报报年龄，报报辈分，排一排，
3: 平辈吧，
1: 平辈吧，
0: 今儿咱就都平辈了。
1: 对，
0: 那既然黄茶是隐士，我们就让它继续隐匿在我们的这个园林当中吧。我们来品尝下一泡茶，好不好？
2: 好，好的。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品饮清茶了。哎呀，接下来这款茶是我特别期待的，咱要是不摇香都觉得对不起它。
1: 那我们先摇香再闻一下我们的这个茶的香气。
0: 我们其实刚刚已经烫过杯了。
2: 给大家普及一下，清茶就是乌龙茶，这两个是这个名字不同，但是所指的茶类是一样的。
1: 等一下，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是什么香，因为乌龙茶的香气是非常丰富的，它有几百种不同的香型。
2: 是的，
0: 就这个香气让你一闻进去立马就觉得我现在不在工作。
3: 那赶快让我闻一下。
0: 特别舒爽。
3: 真的是茶中香水啊。
2: 迫不及待了。
0: 对，我的这个距离这么近，我已经大概闻到了是什么香型了。
2: 因为在乌龙茶里有一个茶客们有一种说法，就是香不过单丛。因为单丛的香型实在太多了，像我喝过的都有芝兰香、蜜兰香、姜花香、柚香，所以很多种香型，
0: 通天香，各种。
2: 对对对，
0: 说夸张一点是有上百种香型。
2: 是的是的，就单这一种茶就是香型就非常的多样。
1: 而且我们每一泡茶再去喝的时候发现，哎，它香型当中是会有所变化的，不单单只有这一个香。第一道茶我们喝到的可能就是这个甜香甜润的感觉，下一泡茶就会变其他的香气了，
2: 花蜜的香味啊，很浓郁。
0: 我觉得这好像是 现在单丛里面特别流行的一款香，这个名儿还挺有意思的。
2: 因为是不是鸭屎的香
1: 对，这款茶的名字叫做鸭屎香，
0: 而且鸭屎香其实现在特别受年轻朋友的喜欢，好多那个茶饮都会做鸭屎香，什么手打柠檬茶，
3: 是的，是啊，
0: 特别多创意茶饮都是用的这个茶底。
1: 对，
0: 我们乌龙茶一般的发酵程度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我们乌龙茶的发酵程度呢，它其实非常的广泛，有15%到85%的区间。它是属于这种半发酵茶。
0: 哎，我看到我们现场有朋友有困惑是吗？来这边，嗯，这位举手的朋友。
4: 老师您好，我也是二胡明月的学习者，平时也非常喜欢喝乌龙茶，想请问一下老师，乌龙茶的口感会让您想到什么类型的曲子呢？
3: 二胡曲，与其说想到了哪首曲子，我其实想到的是这一把琴。
0: 这不也是二胡吗？
3: 哎，我先卖个小关子啊，这一把琴呢，我会和二胡演奏同一首曲目，同一样的旋律，那么大家听过之后就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区别了。
0: 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正常的七碗的音色、啊、
1: 是的是的。如果说这个二胡的声音更像是那种少女心事的诉说，那么这一版这个胡琴呢，它就更有那种岁月的沉淀，所以也更像是乌龙茶这种很比较厚重一点的醇厚的口感。在我们胡琴家族里面，除了二胡以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种胡琴的成员，有这种高胡、中胡、低胡。那像这个可能就是偏向于中胡的这个音区，那么也会通过材质去划分，比如说椰胡啊、板胡啊等等。所以和茶的六大类一样，胡琴也是有着自己的这种家族成员。
0: 古人其实之前就说过茶通六艺、嗯、就是茶和音乐它本来就是同源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不知道能不能有个不情之请哈、啊、刚刚心仪已经通过这个明月来演绎了西洋的乐曲，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听马老师用西洋的乐器再来演绎一下我们东方的雅韵。
2: 好的，没问题、嗯、今天呢我就带给大家一首茉莉花。
0: 哎呀、啊、我们都熟悉的茉莉花，
1: 太经典了。
2: 正好这个茉莉花啊也是一种茶类，但是不是在这六大茶类里、嗯、啊，但是它的这种香气的这种馥郁的芬芳的这种感觉，其实和咱们的这个凤凰单丛也是比较搭配的、嗯、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0: 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顺便我们换下一泡茶。
2: 好
1: 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哎呀，这个琴音袅袅，茶香氤氲，好像真的有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特别的惬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换白茶了。
5: 好，我们今天呢是带来了一款白毫银针，这款白毫银针呢也是属于白茶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4: 我觉得白茶银针特别的适合女性，你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活性成分，是可以抗氧化，
6: 是的，是的，
4: 越喝越漂亮的。
6: 所以很多喜欢茶的朋友都讲这是女人茶，
5: 对，
6: 白茶。
5: 对，白茶呢，其实有一年为茶，3年为宝，7年为药这个说法。白茶呢也是属于最早入药的一款茶，所以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有具有这个消炎的功效。包括说如果大家发现早上起来脸有一点浮肿的话，它也可以帮助消一些水肿的情况。白茶呢它是属于这种微发酵茶，那像我们这个白毫银针在冲泡的时候，其实可以用到的水温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90度到95度区间的这个水温就是最合适的。
6: 那么刚才我喝到了这杯白毫银针啊，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一喝就是具有这种传统工艺炭焙的，就是它又清新，但是它又很柔和，它有一股淡淡的这种糯米的香味，糯香，就是米汤的感觉，汤感也非常纯润。然后呢，我自己在品饮白茶的时候，我就会说它是有阳光味道的茶。
4: 这个形容很恰当。
6: 对，自然，然后温暖，而且很明亮又细腻。所以我给演奏给大家看看跟这款茶是否搭配，好吧？
4: 好，欣赏一下。

0: 好温柔，好温暖，好
1: 灿烂的阳光、
0: 啊、对，好像有那种温暖的滤镜，嗯，就是原来听阳光是这种感觉。
2: 其实今天我也带来了一款还挺有意思的白茶，就是这一个，嗯，
0: 我其实好奇半天了、
2: 啊、这个 呢是荷花白，就是把白茶放到了这个荷花当中，嗯，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个茶友推荐给我的。
3: 其实荷花茶觉得非常的有意境，它也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浮生六记》里面的，啊、他的妻子芸娘呢，当时就是做了这个荷花茶，把荷花采摘下来，然后用沙囊，将茶叶放进去，放在这个荷花里面去印制，第二天取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茶上面有这个荷花的香味。所以，哎，今天我真的也是蛮期待我们心仪老师带来的这一款我们的荷花茶到底是什么样子味道的。
0: 我也特别好奇，马老师眼睛都在放光，盯着这个公道杯都不离开，迫不及待先尝一尝了。光闻香就有一种淡淡的荷花香，嗯。太好喝了，我以后这个茶单又多了一款。对，谢谢心仪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荷花茶。嗯，那我们白茶就有品鉴到这儿，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款黑茶。哎呀，
1: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这个一趴。嗯，那么今天啊，我来给大家冲泡吧。
0: 好
1: 啊，让我也过过这个泡茶的瘾。
0: 好，我们尝尝马老师的泡茶技艺。
1: 是，这个普洱茶熟普，属于黑茶的类型。今天带了两把我的藏品，啊，
0: 行，你们是又带茶又带壶，然后还有泡茶的，我就坐这儿纯蹭茶，我都不好意思了。
1: 挺好的，茶就是要大家分享。那么这两把壶呢，大家会看到它呢是又方又圆，就是它是一种属于浑方器，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浑方器它有一种君子的气质，也就是。内刚外柔，而且我选这款，这叫浑方汉铎。汉铎，铎是我们古代的一个乐器，啊，就像有一点钟形的，啊，它是在部队集结的时候用的一种打击乐器，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我觉得冲泡的也差不多了。
0: 好，刚刚我们马老师其实已经给我们洗过一道了哈。
1: 对。哎，这个汤色差不多出来了。哎呀，
0: 多么的
3: 红润透亮，
0: 红润透亮。
4: 是，
1: 熟茶的这种宝石酒红色。来，我给大家分茶。
0: 好，
3: 我们的这个茶类里面呢，比如说像今天马老师带来的这个普洱茶，也是属于黑茶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类茶。那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如果说多去喝一些黑茶的话，也可以去软化血管，能够起到一定的保健的作用。那也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可以多去品尝。
0: 这边有同学在举手，来您说。
5: 老师，我之前也去过茶博会，然后我知道普洱分为熟普和生普，我想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位同学提得好啊。
3: 对，
0: 又到马老师的专业领域了。
1: 因为刚才

0: 我们跟思雨刚才我们还探讨这个普洱茶它到底是怎么去界定的，因为普洱茶是分生熟，那么因为普洱茶的熟茶有了渥堆发酵后发酵的这个工艺，所以它归结为这个黑茶的系列。
1: 其实生普呢，它原来这个树种呢叫做云南大叶种绿茶，那它是属于这种晒青毛茶之类。我们从这个外形的颜色以及它的香气当中，或者是它的茶汤的色泽当中，其实就能感受出两者之间很大的区别。
0: 说来正巧，因为生普是我最喜欢的一款茶。
2: 哎，马老师，您属虎今天说了
0: 对对 对, 对，
2: 我最喜欢的茶
1: 六大类都不
0: 六大类
1: 不分家，
0: 再加六大外的我也都喜欢。所以呢，我今天带了一泡生普。
2: 哦，您今天是没少带好茶来啊。
0: 所以呢，正好在口袋里，我给大家这个，给这位同学吧也解解惑，然后给大家也品鉴一下它的这种不同。
2: 好，
1: 来，
0: 好，
2: 马老师不仅是小提琴演奏家，还是个品茶专家。
0: 是是，然后我们可以品尝一下这个生普。
3: 好，哇，这个茶汤颜色差这么多。
0: 对，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2: 这是第一泡对吧？
0: 对，
2: 第一泡就这么干净。
0: 对，是的，咱们可以试一下。
2: 你看，这就是刚刚马老师说到是存放了十年的生普，
0: 将近十年在北方存储。
2: 因为我有的时候喝生普新茶，就是存放一两年的，其实会觉得劲儿有点大，
0: 茶气太猛。
2: 对，但这个我就完全觉得可以接受。
0: 是，
2: 我们今天品鉴了六种不同的茶哈，不仅感受了不同的色香味形，其实对每种茶的这个历史啊，这个渊源啊，品鉴方法都做了详细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今天肯定也跟我一样收获颇多。先从思雨开始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的感受吧。
1: 其实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品尝了这六款茶，我觉得这个茶就像每个人生不同的阶段一样，它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其实从六款茶当中能够体验到六种不一样的人生，也能够从一款茶当中不同的冲泡的方式以及不同的层次感受中感受出人生的丰富多彩。那也是希望说大家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多的去品鉴茶，去选择不同的茶类去鉴赏啊，有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尤其是女生朋友，男生朋友也可以。
0: 好的。
2: 心仪呢，其实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惊喜的体验，因为很少有机会可以一次性的去品尝到六大茶类，对比着这样去喝。那我单从口感上去感觉啊，就是我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无论我们是喜欢什么样子的口感，什么样子的茶色，无论钟情于哪样的旋律，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六大茶当中去找到与之契合的适合自己的这种茶。
4: 马老师呢？
0: 对，我觉得思雨和心仪都说得特别好。那么其实我是想从我们这个栏目的这个发心来讲一讲我的这种感受。因为茶代表着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希望就是通过这种茶和音乐的交融，多维的这种不同的视角，能唤起我们年轻人啊，中国的年轻人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兴趣。
2: 是的，就今天能够品尝到六种不同滋味的茶，真的特别的满足，这个机会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也希望像几位嘉宾所说的，我们可以用这种喝茶的随性来接纳我们的生活，但是也要以品茶的这种专注来沉淀我们自己。茶是无国界的，音乐也同样是无国界的。我相信当我们氤氲的茶香碰到舒缓的音乐的时候，就可以打破民族文化和年龄的界限，把这种文化的韵味直抵我们的内心。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江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再次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这里是音乐公开课，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欢迎各位。当我们聆听交响乐的时候呢，每一件乐器都是营造浪漫氛围的重要一员。那也问一问我们今天课堂上的各位同学们，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最有氛围感的乐器是哪一件呢？哎，有请这位同学。
1: 我觉得应该是钢琴吧。嗯，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钢琴的声音非常多变，很多时候琴声就像海浪一样。哦，每次听这种交响乐的时候，我总是能最先分辨出钢琴的声音。啊，
0: 音色很好辨认，而且特别全能。嗯，我们问问您旁边这位。
2: 我觉得是大提琴。嗯，大提琴我觉得音色比较雄厚。嗯，它负责在低音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声部。
0: 嗯，比较深沉浪漫的一个乐器啊。我们听听这位姑娘的。
3: 我觉得吉他很有氛围感，因为我喜欢弹唱，平时弹唱的话就需要有吉他的伴奏，这样就非常有氛围感。
4: 我也觉得是钢琴，我觉得钢琴是它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去演奏不同的旋律，针对不同的情境可以演奏出特别美妙的一个音乐。然后我本身也是学钢琴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乐器。
0: 哦，我们今天钢琴的人气特别高啊。我们再来找找这位同学。嗯，
5: 我觉得是定音鼓，因为定音鼓在气势宏大的片段的时候非常能让人心情澎湃。
0: 哇，这位同学说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点的乐器啊，定音鼓。确实如我们各位同学所言啊，每一个声部都有自己的独特魅力。我们的弦乐呢可以勾勒线条，木管呢好像又可以给予灵魂，但是铜管又可以增强力量。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他们的乐器呢可以说是整个交响乐团

0: 当中的一抹亮色，就像是一支五光十色的画笔一样。或许各位对他们很了解，或许并不熟悉，但是没有关系，今天在我们的现场首席来了，让我们有请中国交响乐团的冯丹和普嘉两位演奏家，欢迎二位。
1: 假如音乐有色彩，你的最爱会是什么颜色？是浓烈的红，深邃的蓝，还是清新的绿，温暖的黄？本期音乐公开课邀请中国交响乐团键盘声部首席与打击乐声部首席分享音符里的表情，旋律里的色彩。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0: 欢迎两位演奏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课堂当中哈。这二位今天怎么空手来了呢？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冯丹。我的乐器拿不动。
0: 拿不动
2: 是
0: 听上去特别沉，很有分量啊。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普嘉。我的乐器呢可就拿不了了。
0: 拿不了。
3: 对，
0: 哎呦，这听上去真复杂。来，我们同学们猜猜，猜猜二位演奏家都是什么样的乐器？那冯老师，您的乐器一下被猜中了。
2: 确实拿不动。
0: 也确实是很难搬运。
3: 对，
0: 蒲老师，您能给我们简单的透露一下吗？
3: 给你们一点提示吧。我们呢在乐队的最后一排，而我们一般都是站着演奏的，而且人数和种类都挺多的。给大家一些提示，
0: 站着演奏，人数挺多。各位同学们，你们有想法吗？我依稀记得我在交响乐团看到的最后一排，就是摆了一排各种乐器，
3: 没错。
0: 然后敲敲打打的，
3: 对，
0: 所以应该是打击乐，是不是？
3: 对，您这个敲敲打打那个关键词说对了，对，我们就是打击乐。哎呀，
0: 打击乐和钢琴是我们整个交响乐团当中的大家伙了。您看，我们刚刚同学们对于最后一排的打击乐好像稍显陌生哈。那今天能不能挑一个比较经典的打击乐器，先来让我们感受一下打击乐的魅力？
3: 好，没问题。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带来一首低音鼓独奏进行曲。
0: 欢迎蒲老师。

0: 交响乐团乐器多，各位首席往哪儿坐？拿不动的乐器放在哪儿？
1: 就是甩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用带。
0: 拿不了的乐器怎么排？
2: 像当地有的话，我们就不用自己带；要是当地没有，就只能单位自己托运带上了。
0: 座位的不同会不会影响发挥？是要做到是和而不同，还是美美与共？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3: 怎么样，二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前边哈，没有任何人遮挡，是不是视野特别开阔？哎，
1: 当然了，
2: 嗯，之前都在最后一排，然后前面全是黑脑袋，然后今天脑袋

0: 少了，离观众更近了吧？
1: 哎，我特好奇，咱这个后边的视角是不是您就像那个班主任一样，谁开小差，谁愣神的发呆呢？您都清清楚楚吗？
0: 对，包括他们有时候，说说话，往哪儿看什么的，其实都能瞄到。
1: 其实我们知道这两个乐器一般在这个交响乐团里面可能位置不是特别靠前，相对有的时候会比较靠后，跟咱们乐器的这个体型是不是有关系？因为比较大一点儿。
2: 真的不是根据重量和体积来决定前后的，它还是根据交响乐的编制传统来摆这个乐器。那么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知识哈，我们可以看到钢琴在前面，那么这种呢就是钢琴的协奏曲啊，其他的一些作品和音乐会当中，钢琴呢又在后面担当也很重要的色彩的这个工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室内乐，就是跟弦乐也好，声乐也好，钢琴的重奏。那么这样的话，钢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前后的这个位置，有可能会是中间或者侧一点。那这个东西什么来决定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平衡，就是我们说的听觉当中的这个 balance。
1: 学习了，所以钢琴这个乐器之王，它的具体位置是根据曲子来定的。
2: 是的，
1: 有的时候前，有时候后，根据作曲家的状态来决定。
2: 是的。
0: 包括有些作曲家，他会在那个谱子上标明了什么乐器在什么位置。包括像有些作曲家打击乐的协奏曲里面，打击乐重奏里面，他都会标明了，比如说低音鼓放哪儿，键盘放哪儿，小鼓放哪儿，他都会写得非常清楚。他会有自己的考量。
1: 原来作曲家连什么乐器在什么位置座位都会标清楚啊。
0: 是，有些会。
1: 那蒲老师，咱们打击乐基本上好像位置就比较固定一点，是不是？
0: 相对固定一些。
1: 相对固定。
0: 是因为我们的声音比较特殊，说实话，因为咱们交响乐队的话有管乐有弦乐，但是呢，比如说像管乐和弦乐，它的那个数量都比较多，因为他们的音色相对来说相对融合一些。他们的乐器不同，但是他们的整体是比较融的。而打击乐呢，单挑出来的话，说实话，不管我们在哪个位置，只要一出声，这个声音都会比较钻、比较尖、比较大。
1: 就比较明显的一个存在。
0: 对，
1: 是吗？
0: 没错。
1: 其实我还蛮意外的，我没想到原来钢琴和打击乐是分到一个组别的。
0: 反正我们在一个班车上。
1: 所以就是两位的乐器，两位演奏家开场也说了，拿不动，拿不了。那如果咱去特别远的地方演出，那怎么办呢？就是飞机飞过去吗？
0: 像我们出国的话呢，如果有一些大型的乐器，如果当地可以借给我们，像当地有的话，比如说一些很大型的低音鼓啊、键盘什么的，我们就不用自己带。但是如果他们不提供的话，我们就单位自己托运带上了。
1: 有些巨大的打击乐也只能自己飞过去。那钢琴呢？钢琴其实很挑
2: 质感的，
1: 对吧？
2: 是的。一巡演的时候吧，作为这个钢琴演奏者来说呢，就是甩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用带。
1: 就跟今天上课一样，空手而来。
2: 对的。我们去职业的音乐厅哈，它会有正常的演出季的这样的音乐厅，他会非常专业的安排2到3台钢琴，我可以去挑。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它的触感和音色是真的不一样的。
1: 那钢琴家好幸福啊，走到世界各地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钢琴是什么样的，体验一下。怎么样，今天您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乐器之王钢琴的魅力，好不好？
2: 好的，
1: 欢迎您，冯老师。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

0: 享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打击乐声部，交响乐团中的绝对卷王，别人家的首席都是一人一件乐器，而他有一箱，甚至有一车，但强者却从不抱怨环境，无论在哪儿都是大嗓门，玩法极多，分贝极高。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2: 胡老师，我这个看到您带来的打击乐器，看得我有点迷茫，有点凌乱。您这个手边的这都是打击乐吗？
3: 说来啊，这就是我们打击乐的心头刺啊。像弦乐、管乐，他们可能就是一样乐器。那我们打击乐呢，它是一个大的门类，包括现场能看到的各种鼓、各种键盘，包括这种小件儿，这样这个鼓、那个鼓、那个镲，它都属于打击乐。所以没辙，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得认命啊。
2: 怎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那您有大概统计过，到底有多少种打击乐器吗？
3: 你要算上，如果是中国咱们传统的民族打击乐，和很多世界各地的民族的打击乐呢，我估计怎么着都有好几百种。
2: 那咱先说说这个常见的打击乐吧，要不？
3: 好像我们正常的打击乐比较常用的乐器，包括低音鼓、小金鼓、大鼓、镲，
4: 还会用到很多键盘类打击乐器，
3: 像钢片琴、木琴、颤音琴、
4: 马林巴等。
2: 那在我们这个交响乐团当中常用的哈，最小的打击乐有什么？
3: 要不这样吧，咱们邀请几位同学来观摩观摩，跟来玩一玩。
2: 来，有没有同学想要上台感受一下的？哎呦妈，全都想你看一说打击乐都开心了。
3: 几位先挑一挑自己比较喜欢的。
2: 学打击乐真好，还能自己挑乐器呢。我们都已经各自选完了各自的打击乐器了哈。我们来问问同学们，您为什么选这个呀？
5: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形状比较奇特吧。
3: 你拿的这个东西叫刮圆，这刮圆呢，一般我们是需要用一根棍儿，铁棍儿或者木头棍儿去刮它。
2: 少拿了一个物件儿。
6: 我是抱着一个好奇的一个心理去选择的这个，因为我看很多演奏家在敲击的时候，他会在演奏的过程中好像是前后就是头尾会有一个调动，或者是左右有个调动，我很好奇，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0: 就是
1: 现吹，
0: 因为这个它本来是敲不出声的。换一个这个响板行吗？或者换个沙锤都可，也可以。
2: 这个吧。
0: 要敲一下的话，你就，
2: 我是选了一个我最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它看上去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就是用来摇的手铃，而且我觉得它看上去很有那种异域风情。
3: 我选的这个就属于自讨苦吃了，因为我觉得它长特别像那个我们看那个哪吒里面那种雷公电母的感觉，觉得特别帅，但没想到它这么沉。
0: 这个呢叫马铃儿，这么拿的话呢，用手去拍它，
3: 哦，
0: 就特别有氛围。
3: 蒲老师，您看我们这选的几样乐器，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怎么组乐队呀？
0: 我相信一定没问题。
3: 蒲老师，您教教我们，我们怎么分工？
0: 咱们就合奏一首《小星星》，选的那个沙锤，你这样，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可以吗？这位男孩呢，你就这样，刮两下短的，然后刮一个长的，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好，那个铃鼓那位女孩。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让主持人呢，您就敲第二拍和第四拍。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对，那我就随意加花了啊。
3: 那旋律需要全场同学们跟我们一块儿唱，好不好？怎么突然我还有点紧张呢？怎么成败在此一举了？我们的合唱团再加上我们的打击乐团首次配合，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嘞，
0: 一二三，起。

0: 哎，我们首次配合还算挺默契。哎，
1: 没错没错，
0: 基本上算是完成了。
1: 是的，
0: 蒲老师，您看我们体验了这种比较简单的好上手的打击乐，咱打击乐其实挺复杂，想演绎好挺难的。咱有没有什么可以展现一下我们打击乐实力的乐器？
1: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献上一首颤音琴的作品。
0: 我们用打击乐欢迎蒲老师的打击乐。

0: 啊，太好听了，蒲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颤音琴，是吗？
1: 没错，打击乐里面呢，它也有比较常见的键盘，一般呢，咱们常用的是四种键盘类，这个是其中一种，这个叫颤音琴。
2: 哦，另外三种分别是马林巴、钢片琴和木琴。
0: 我看这个管特别有意思，我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哈，这里边特别像羊肉串儿，就不停的翻面在烤它的，这是个什么原理呢？这是个。
1: 颤音琴嘛，如果接上电门，它那个开关一开，它就能把那个音儿啊给颤上。我给你演示一下。

0: 你看它那个音就特别优美，
1: 对，余音袅袅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它这个转速啊，其实咱们可以调，还能根据不同的音乐来调整它的转速。
1: 所以蒲老师，这个是数字越大它转速越快吗？
0: 哎，没错，我给你演示一下。比如说咱们扭到现在这个十了，咱们敲这个音，你听它的那个波浪是不是就密一点了，对吧？如果咱们降到三或者四，对吧，它那个频率就很低了，这样的。
1: 所以咱们这个颤音琴它的特点就是比较的空灵。我看你演奏的这放了四个鼓槌，这个是需要很多鼓槌同时完成的吗？
0: 像咱们键盘类的乐器的话，最多其实可以到六支，
1: 同时用六支。
0: 对对对，因为它就一只手三根嘛，那个是最多的了。
1: 不是一只手拿着三根鼓槌，还要敲出三个音，我能感受一下，就同时拿着这俩是什么难度吗？哎，我怎么弹出来跟您完全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踏板没有踩。
1: 好难，真的好难。所以打击乐看着好像很简单能上手，但其实想敲好里边奥秘多着呢。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我们的蒲老师，谢谢您。
2: 键盘声部，一个内心戏超多的声部，用琴键上单调的黑与白演绎音乐里的五彩斑斓。但你知道同样游走于黑白琴键，但音乐也有不同的样子吗？接下来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1: 冯老师，刚刚蒲老师可是给我们亮了很多他的绝活，你也给我们亮一亮怎么样？
3: 钢琴的这个键盘的这个领域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现代钢琴的前辈。
1: 那我猜一猜他是古代钢琴。
3: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啊。准确的讲啊，叫做羽管键琴。羽管键琴呢实际上是现代钢琴的就算是前身吧。之所以叫羽管键琴，就是它最早的时候就是用飞鸟就是山鸡最后面那一根最粗的羽毛的那根管儿，来削成的拨片。
1: 难怪叫羽管。
3: 羽管键琴，你能想象吗？它的黑白键和我们现代钢琴是反着的。就是
1: 它是一台黑白颠倒的钢琴。
3: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羽管剑琴，据史料记载，最早的发现实际上是在14世纪就已经有了它的雏形。在早年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是担当的一个伴奏的一个部分。羽管剑琴是一个非常娇贵、非常脆皮的乐器，除了弦以外，整个全部都是木质的，它的稳定性就要比现代钢琴差很多。我们现代钢琴不管你怎么样练，可能一个月两个月要调琴了，这个琴如果是在舞台上音乐厅，不到2个小时就必须要做调整，甚至于可能更多。

羽管键琴这样乐器它有两层的键盘，那么这个琴键的上下排它会有一个小小的机关，那么我们拨动这个它就会变成了一个单排键的演奏。那么在合上这个机关的时候，两排琴键同时拨响，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在一起工作的。那么在两排琴键同时演奏的时候，它的音量就会大很多。羽管键琴大概率你看

的出现一定是演奏巴洛克时期的作品。巴赫和这台乐器可以说是命里的缘分啊，他的作品都是给羽管键琴和管风琴所写，就是大部分啊，绝大部分大家熟知的巴赫的作品就是平均律开篇的第一首。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

0: 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假如音乐有色彩，你的最爱会是什么颜色？是浓烈的红，深邃的蓝，还是清新的绿，温暖的黄？本期音乐公开课邀请中国交响乐团键盘声部首席与打击乐声部首席分享音符里的表情，旋律里的色彩。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键盘首席冯丹，在我旁边的这件乐器呢叫 Celesta 键盘钢片琴。这个乐器一共是不到六个八度，但是它的声音是非常的空灵，甚至于有

我们知道那个钢琴呢，三角琴也好，立式琴也好，都是打在弦上，而这个乐器呢，键盘钢片琴，是榔头直接打在钢片上。

在交响乐的作品和作曲家的配器方式当中，经常会因为要凸显这个乐器，刻意的甚至于削减一点其他很重量的乐器的演奏。你比方说在他演奏的时候就不太会有重型的铜管乐器啊在编配在

0: 那如果现在就要为难一下二位，就从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几个颜色里面硬要挑一个颜色来形容一下各自的声部的话，你们觉得哪个颜色更适合？
1: 我替嘉哥都想好了，你的那个太鲜明了、啊、
2: 对，我也想好一个颜色，
1: 说吧，
2: 咱们一二三，
3: 红。
0: 哎呦，这么有默契呢！
1: 对对，
2: 打击确实，对打击乐是比较红火，火爆的一个声场吧。
0: 哦，就特别的热烈。
2: 是的。
0: 那冯老师呢？
1: 不，我刚才就想再提问，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都无法完全形容钢琴的带给我们的这个丰富性。
0: 我们今天机会也很难得，有没有想向两位老师提问的？啊，来这边。
4: 这么多价值不菲的乐器，然后是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公司分发的？
0: 看我们多敢问呢！哎，这问题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2: 咱们今天现场能看到的所有的乐器，包括大的、小的、零碎这些，都属于公家乐器。
0: 哦，就您只有使用权，没有归属权是吧？
2: 是的。
0: 那这个使用权能有多久呢？就您在团里多长时间就能使用多久？
2: 对，肯定啊，用到它那个乐器不能再服务为止嘛。用到它坏，或者说是用到它，比如说这个批次
1: 周期，
2: 周期淘汰了或者什么的。
0: 那钢琴呢？
1: 差不多。
0: 钢琴也是吗？也是属于公家的。
1: 当然。它一般的来说自己练琴，像我们自己练琴都是自己的这个乐器，然后在团里也好，在剧院也好，那就都是剧院什么来提供的。
0: 那像您的钢琴还好一点，那如果是这嘉哥的，您就是比较冷门一点的打击乐，您现在要练习它了，您还不能搬到家里，您就得加班熬夜，你就在那儿练，必须在那儿练。
2: 像大的东西一般都还是在那个单位里练，
1: 排练厅。
2: 但如果对排练厅里面练，但如果特别小样的东西，这个好像也不用怎么练。今天我也带了一些模仿场景的乐器。
0: 蒲老师，我这角度看，你像带了小朋友的玩具桶过来，
1: 是，
0: 这都是打击乐器啊。
2: 对，他专门在那个作曲家和他是会写到这些作品的。对，我来演示一下吧。
0: 您手里这个玩具小鸟是？
2: 你听，它那个特别清脆的小鸟的叫声。
0: 对。哎，这还真是挺好听的。
2: 没错，这还有一个，我再吹一下。这也算鸟哨的一种吧，
0: 也是鸟
1: 哨。
2: 对，这个算水哨，这个算鸟哨。
0: 水哨、鸟哨，那您真的在音乐会现场会拿出那个粉色的小鸟儿开始吹吗？
2: 没错，是这样的。
0: 太可爱了，
2: 就这么标的。
0: 那作曲家怎么标呢？标粉色玩具可爱小鸟。
2: 没有，他就标鸟叫声、水哨声这样的。
0: 然后您自己去找合适的
2: 没错
0: 东西。
2: 没错，是
0: 哦。那边还有一堆玩具是？
2: 这边一堆玩具，像小喇叭。这个咱们一般在那个宫崎比较常见啊。也是我们偶尔会用到的一些乐器。
0: 这个小喇叭会就是在作曲家标什么的时候出现呀？
2: 它就写喇叭，
0: 就是喇叭声。
2: 对，就写喇叭声或者汽笛声。
1: 记得原来跟嘉哥一起演奏一个作品，比较近现代一点的，还专门带那个里面全是豆豆
2: 声，
1: 哇，好听极了。
2: 是，
1: 但是特别像我们听到的那个淅淅沥沥的那个。
2: 小雨滴滴答答的
1: 雨的那个声音，然后它很缓慢的唰倒下来，我非常有意境，对，
0: 哎，嘉哥，您还碰到过什么就是作曲家标注的比较特别的打击乐声音吗？
2: 在马勒的作品中有一首有一个乐器特别的特殊，它是一个差不多有一米见方的一个。一米立方米的一个大的那个木头箱子，它在里面的作用就是你拿一个特别沉的木头锤儿，在某一个乐章的一个地方，特别沉的那么敲下去，就发出那种砸木头的声音。

0: 网上有一个视频，就是那个人就是使劲的砸在鼓里，人连锤带人都进到鼓里的那个。
1: 哦，我还真见过那个，
2: 就是
1: 有一个作曲家，好像就是定音。低音鼓
3: 协奏曲，
1: 对，最后一个就是把头砰砸到那个低音鼓里边，然后桶还破了。
3: 没错，但大家不要误会，他那个低音鼓是特制的，就是那种纸壳的。你要真的是像真的低音鼓的话，那个是砸不进去的。
1: 那作曲家真的会标在这个音的最后，请你把头砸进低音鼓，他真的会这么标？
3: 没错，就是这么写的。
1: 那如果有作曲家要标什么风声呀、火声啊，怎么办？
3: 全都有。
0: 那个风声器我都看你用过的那个。
3: 真有风声是摇的那个东西。那是雷声器。
0: 还有雷声器。对。
1: 那火的声音怎么办呢？
3: 火。可能就是你用嘴巴发出来吧，唰唰唰唰唰。
1: 不是，你们还得会口技。
0: 对。
1: 那我想想还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啊？那瀑布的声音怎么办呢？
3: 瀑布还真有海浪，有海浪的声音，有海浪，专门有一个海浪鼓，它里面有沙子，然后就磨的那个鼓皮，就特别像海浪的那个声音。
1: 那泥石流的声音？
3: 泥石流的声音啊，看电视吧，要不然。
1: 哎，来，还有没有同学想提问的？来这边。
4: 老师好。就是我是一个学音乐的，学唱歌的。就是我拿到一个歌曲的时候，我会在网上听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每个版本给我

0: 我的理解和情感都是稍微有点不同的，
1: 嗯，
0: 包括我自己唱的也可能会加入我自己的理解和情感，
1: 嗯，
0: 但是两位老师都是乐团的首席，你们在演出的过程中或者排练的过程中拿到自己心仪的乐曲，加入自己情感的表达和理解，这些可以在乐团中间发挥的空间还足够多吗？
2: 像打击乐呢，可能 solo 的部分稍相对的少一些，可能发挥的空间不是那么大。其实就像你说的，不同的版本，像我们拿到一些作品，我们也会去找一些资料去听一下，不同的那个乐团演奏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会选一个可能自己听起来比较舒服，或者说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去可以借鉴一下，然后再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去演奏这样的。但打击乐总的来说的话，可能发挥的空间啊不是那么大。
1: 刚才嘉哥说在打他们的打击乐的 solo 的地方，并在交响乐当中并没有那么多，这是跟钢琴特别大的区别。钢琴几乎在交响乐队出来的时候，会占到一半都是 solo， 一半以上吧。所以特别有艺术要求的指挥，往往我们会私下会有一个沟通，就是谱面是谱面，他在这种时候你会经常看到，当很重要的 solo 声部出现又不影响我的一个
3: 整个作品的时候，
1: 他这种这时候他会把乐队收掉，他就不止了，给你最好的空间你去展示，可能只有三小节甚至于
3: 更多小节，
1: 然后他会跟你的沟通，就是我在什么时候我再开始下这个拍子，乐队其他的声部再进。所以呢每一场演出每个作品并不尽然相同。
4: 其实我们今天感受到打击乐是特别热烈的，有张力的，然后钢琴呢又特别的万能，特别的立体。二位演奏家，我们今天前面毫无遮挡，全是你们演奏的空间，可不可以给我们合作一首，让我们感受一下是什么样的旋律？
1: 好的好的，
2: 没问题。接下来我和冯老师为大家演奏一首钢琴和打击乐的小重奏，选自了部电影叫《爱乐之城》，请大家来欣赏。
4: 欢迎。

0: 今天的课堂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色彩乐器的魅力，但其实音乐本身就像我们人生当中的色彩，或激昂，或浪漫，或轻快，或柔美，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五彩斑斓。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演奏家，谢谢我们的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堂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回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

0: 还辛苦了。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指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前进，向前进，向前进，中国乾坤。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5: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好，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
3: 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骨骼变疏松。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大家好，欢迎做客《风华雅集》，我是主持人郭韵希。这一季的节目呢，我们在杭州举办了五场和茶相关的主题集会。那我们今天的雅集请来了非常多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好朋友，我们要开着房车在灵山铜剑湖花海一起露营，开启一场专属我们的茶话会。我们先请各位好朋友跟我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明明。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许明明。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肖磊。
3: 大家好，我是茶艺师徐黄涛。
4: 大家好，我是青年茶人安然。
0: 再一次欢迎各位好朋友哈，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的茶话会呢，其实给大家设置了很多的有奖问答，然后答案就藏在我们的聊天过程当中，而且每一位嘉宾都给大家精心准备了礼物，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卖个关子，到节目的最后再告诉大家。其实我在邀请四位的时候呢，都问了我们几位好朋友一个问题，就是你喝茶吗？然后大家给我的答案也完全不同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觉得明明和肖磊歌手这个职业好像和茶没有特别必然的联系。那你们平时爱喝茶吗？
1: 其实我平时不怎么喝茶，所以喝茶对我来说是陪我爸，陪他聊天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爸特别爱喝茶。
0: 就跟家人沟通的一种渠道。咱就是孝顺闺女，就来一个。肖磊呢？
2: 其实以前不喝，但是我是浙江丽水缙云人，然后我们的缙云呢有一种茶是黄茶，其实是绿茶的一种变种。我慢慢这次回到家乡以后，喝上了以后，我觉得喝茶能够让人慢下来，更好的能够让我在创作上有所帮助吧，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喝茶。
0: 所以现在已经习惯了一边创作，然后一边喝点茶，
2: 对
0: 一下，
2: 对对对对对。哎呀，
0: 那我们的两位跟茶相关的从业者呢？你们是从小爱喝茶的吗？
3: 对，我也是跟明明一样，是从小跟我爸喝茶。因为我是福建武夷山人嘛。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觉得，哎，好像茶真的是我从陪父母到开始自己喜欢的一个兴趣爱好，最后变成事业，所以基本上每天喝。对。
0: 安然现在在云南，云南也是盛产各种好茶。
4: 对对对，我自己其实是四川乐山人，然后我从小对于茶的印象就是家长们周末打牌打麻将嘛，四川不是很爱打麻将嘛，然后一般就是一杯茶，然后一下午打着麻将。但我小时候对于茶的印象不好，因为我觉得茶就是大人喝的一种很苦的饮料。云南的话，它其实很特别，它有全世界97%的古茶树，10多米，你是需要爬上树的，然后它的年纪全部都是在100年以上。最神奇的是，这样的老古董身上每年还在发新芽，你还能喝到这种滋味，所以我觉得就重新发现了茶，就重新爱上了茶。
0: 其实我的家乡是苏州，然后我们那儿盛产碧螺春，然后我们那儿的人呢还特别爱听评弹，所以我小时候对茶最初的印象其实是源自于我爷爷，这边放着个收音机放着评弹，然后这边呢一杯绿茶，然后直到现在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哈，我还是会经常的很恍惚，就在想他那一个又一个的午后，他到底在茶汤里面，在评弹声里面，他在回望些什么东西。不知道各位老师对于茶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记忆？
4: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恋家的人，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带着茶回家的时候，我外婆突然跟我说，去世的外公原来他也是一个每年春天会骑着车骑一个多小时，就是为了去买当年的春茶，这么一个爱茶的人。但其实我对于外公几乎没有记忆，是因为茶就突然有了某种联系。因为我外公去世之后，我家里人就没有人喝茶了，就好像我把茶叶重新又带回了这个家。对，
0: 哇，好浪漫哦，就像时空通道一样。
4: 对对对对对。
0: 肖磊呢？
2: 我就比较有意思，我有一次在一个商务的时候，在跟这个甲方博弈的时候，我突然是想到了一个比较占理或者说能够说服他的一个理由，我拿起电话我就要打。然后我老师就把我叫住了，他说，来，你过来先喝茶。他说，你的性格太急了，你先喝茶。我说，我先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他说，你先把这个茶喝了。我说好。一喝就喝到下午5点多，已经完全忘记了工作，忘记了时间。那个时候突然之间电话就来了，甲方急了。那我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哇，我说喝茶还有这个功能，就是让自己慢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做，可能会你就会考虑的更加全面。
0: 明白了。哎，其实几位老师的分享让我就突然觉得好像 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味道味觉它像一个那个记忆的开关一样。你们会有记忆当中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或者觉得很特殊的味道吗？
3: 在岩茶里面有一种风味叫丛味，那种偏木质呀矿物啊青苔草本的味道。有一个朋友他没有去过武夷山，他就一直很喜欢这个味道，但是总觉得我描述的就是不精准啊。一直到后来有一年就是大家一起去玩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去了武夷山，走到后面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他突然就站在那里，他说哦，我感觉深呼吸的时候好像有你形容的那个味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喝到的跟它的生长环境是相关的。我觉得有时候风味比如茶叶的魅力就是带领人愿意走到这个地方。
0: 你看黄涛提到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味道其实还是茶的味道。
3: 嗯，对，
0: 还是跟茶相关联。
3: 对对。
0: 明明呢，明明会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味道吗？
1: 其实我这个印象深刻的味道我觉得大家都用过，就是清凉油、也叫那个风油精、我觉得是我童年的味道。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暑假都会去我姥姥家那个小院子里面，
2: 被蚊子叮
1: 了。对，我特别招蚊子，就是被叮胖了已经。然后我姥姥就会在浑身就给我涂满清凉油，然后去了北京自己在外面飘着，然后突然有一天闻到这个味道，我好想我姥姥，所以我自己写了首歌就叫清凉油，在我上张专辑里面就写给姥姥的歌。哇，
2: 这个好感动啊，好感动、
0: 我相信提到那个记忆当中的味道，其实大家都会联想到自己的亲人啊故乡啊等等的、可能味道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种依恋、那正好我们接下来明明和肖磊都给我们带来了两首跟故乡跟亲人相关的歌，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欢迎。

0: 其实提到国潮，我们现在真的会想到很多的元素，比如说有汉服、还有国风音乐，甚至比如说游戏哈，像去年那个黑神话悟空就特别出圈，
1: 对，因为咱们电影，
0: 对对对，
1: 哪吒也是我们，
0: 对，一下就是燃起来了。
1: 是的，
0: 大家记忆当中有没有什么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国潮的元素？
2: 其实我是带了一个故宫的口红，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知道哇，国潮的时候，或者说让传统元素一下子火起来，应该就是从故宫口红开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致，
0: 好漂亮。
2: 对，它是把真正的传统的我们中国人对于色彩的理解又重新运用在了包装上面，我觉得很特别。
1: 对。
0: 肖磊呢？
1: 对我而言呢，其实国潮是跟我的音乐息息相关的。可能这边摇滚喳喳喳喳喳在很嗨的时候，突然之间飞出来一句京剧，下面是那种很重的那个音乐，在演出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我觉得特别效果特别好哦，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是好听的，然后哎，戏曲在唱什么呢？有点听不懂，然后他就会去网上去查，去研究这个历史典故，这其实也是一种传播嘛。
2: 好多的传统文化知识可能真的就是在听歌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听进去了。
1: 是是是，
2: 以前就是背诗一首都背不了，但歌词就是每一句都记得超级清楚。
1: 对，就像周杰伦老师的那个青花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惊开了结局。然后呢？
2: 青花瓷自顾自美丽，我眼带笑意。
0: 太美了，
1: 是哦。
0: 你看这一段话要放语文课本里就背不下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国潮，比如说刚刚肖磊说的戏曲等等的哈，都是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从来没有被淹没在时间里边。
1: 当然、
0: 哪怕就是有一瞬间可能稍微有一点暗淡，但是没多久又会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被我们喜爱。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爱喝的奶茶是不是算是我们对茶饮的一种创新的再现。
3: 其实奶茶就挺老派的啊，
2: 非常非常
3: 比如说宋元阶段啊，其实一直都有古书记载，那时候的人就是会去喝奶茶，从北方游牧民族开始，然后到后面的这个家家户户，包括现在如果有内蒙的朋友，他们还是会去做锅茶。
0: 奶茶，
3: 对。
2: 历史上具体来说，就是原来在唐朝以前，北方都是游牧民族，他们就是奶制品为主，而那个时候南方呢，它就是以茶饮为主。然后在唐朝的时候，因为整个民族大统一，所以北方的奶加南方的茶。
0: 我们以为就是现代人的快乐水，它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2: 非常非常重要。
0: 我现在对奶茶充满了敬意。今天学到了一个关于茶的冷知识。哎，我们音乐当中有什么冷知识吗？就我们这些外行人是不太懂的。
4: 其实我自己是习惯，就是比如说这么大的苹果，然后用最大的嘴巴张的最大的程度去咬它，就是为了打开这个口腔，就是让你的这个嘴巴这块部分更松弛。
0: 学习到了。其实我刚刚特别想补充一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的。就我觉得现在这些茶饮的名字起得太好听了。
3: 对。
0: 什么醒时春山、清风墨白。而且我印象当中，除了这些奶茶的名儿特别好听，就我们很多原味的那个茶，比如说像安然他们云南，
2: 有点奇怪。
0: 对，很文艺，什么什么冰岛啊，然后还有什么老班章，然后还有什么南糯，然后我在想这啥意思，还去查，好像是很多少数民族语言。
2: 对对对，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是啊。冰岛还产茶吗？
1: 对
2: 吧？傣语的话叫这个地方，然后音译过来的。一开始它其实是叫冰岛，这里的茶呢，它喝起来就是有点凉凉的，冰糖甜韵，所以就从冰改成了冰。然后南糯这个名字，可以猜猜它原来是什么意思？
4: 糯米
1: 是不是跟糯米
0: 吃的糕点？就是它本意肯定没这么美呗。
2: 真的没这么美。
0: 辣椒酱。
2: 这很接近
0: 贵川地区，我感觉很喜欢吃这种鲜辣的味道，
2: 非常非常接近了。南糯的意思就是产笋酱的地方。
1: 笋酱，
2: 对，因为南糯山这个地方它有非常多的竹子，我们说云南一山一味，就每一座山它的茶的味道都因为风土的原因有不一样，所以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名字。
0: 学习到了。

0: 今天可不是光跟大家唠哈、啊，我这作为雅集的主人，我很实在的。我们说半天奶茶了，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做做奶茶，好不好？桌上各种原料都有哈，这边有玫瑰花、奶油、青柠汁、豆浆、咖啡。
1: 哦，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乳扇，另外一个是大理的这种梅子。啊，
2: 太好了！
0: 今天给我们带好多东西啊，
3: 谢谢。
0: 奶茶都已经完成了，我们一个一个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这杯显而易见，
2: 对，
1: 返璞归真。它其实底下有一点点那个薄荷糖浆在里头哦，所以我做了一个清凉油味的奶茶。哇，
0: 这杯叫返璞归真哈。
2: 对，
0: 小磊呢？
2: 我这杯呢，上面有我们的家乡的黄茶，然后呢也有云南的玫瑰花，奶油呢就已经化掉了，对，所以我起名为黄梅雨季千秋雪。哇，然后对，这里面呢还有桂花的成分，还有一点点这个椰冻。
0: 你跟明明这两杯真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极简，一个极繁，
2: 巨繁琐。对，
0: 哇，我这一杯是我先加了那个云南的青梅，然后呢又加了玫瑰花，然后呢上面是一层奶盖静静地躺在奶茶的表面。所以我这杯的名字叫梅躺平。这表达的是我的一种工作态度，
2: 梅躺平。
0: 在主持人的道路上我永远不会躺平。
2: 好，
1: 加鸡腿，
0: 太卷了，我真的是。来，我们来听听这边两位专业制茶人分享一下咱们做的是什么奶茶。
4: 我是在里面其实加了很多都是奶茶的经典原料，里面有珍珠，加了我们的那个桂花糖浆，撒了点玫瑰花，还撒了奥利奥，因为武夷山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街道旁边都种满了桂花，然后小时候就经常能下雪闻到桂花的味道，有很多这些童年的元素在。然后名字的话就是给它起名叫做少年游，就是有很多你曾经快乐的东西，我觉得依旧能够让你快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哪怕不能了，那去记得它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说得真好，少年不是个年龄，是一种心态。
4: 对，是的。
0: 安然呢？
1: 好的，那我这一杯的话，因为里面加了来自于大理的乳扇，又用到了来自于大理的墨红玫瑰，所以它是玫瑰双重奏。我对它的取名叫做玫瑰的故事。
0: 好，又现代又浪漫。
1: 对，因为其实都是来自于大理嘛，大理对于我觉得在我们的年轻人来说都是这种诗与远方，没有办法去休假，没有假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杯奶茶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

0: 到一定的舒缓。对，
1: 听安然的介绍，现在就立马想去苍山洱海，在那儿躺平，
2: 然后返璞归真。
1: 我们的雅集其实有一个主题，我们就是以茶会友，然后以月相伴。咱茶已经做出来了，
2: 现在还差点月。
3: 严姐呢？很明显，
4: 我带了。
3: 我可以去取一下吗？我月
1: 当然。早就悄悄看到明明老师带了吉他，必须给拿上来。
2: 就是我看到这几杯奶茶嘛，就来一段即兴吧。加一点珍珠，加一点波波，再加一点烧仙草。

0: 因为刚刚安然说一杯茶一下午，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听。
1: 哦，明明好擅长就是把生活当中那种小细节小确幸放到你的歌里面。哎，肖磊呢？
2: 我有一首国风加上电子的歌曲。对，也是跟茶有关的，因为刚刚在去年拍了一部关于白茶的电影，然后把这首歌也带给大家。
1: 哇，欢迎。

0: 我们这几天的雅集当中，其实请了很多的朋友过来一起分享茶、聊茶，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喝茶、爱品茶。我们年轻人其实现在面对的饮品，你的选择特别的丰富，想喝什么都有，但好像依然我们对茶是情有独钟的，不知道各位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1: 其实喝茶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让自己进入到茶的一个空间和另外一个状态，不是说泡了个茶喝一下就好的，它其实里面蕴含了很多对大自然的感受，全心全意投入在这个茶的这个味道里面、香气里面，所以我就越来越爱上喝茶。
2: 我发现现在还特别流行一种那种围炉，
1: 围炉煮茶，
2: 就是一边煮着茶一边烤着红薯。有一次我朋友约我，但是大家都各自带着各自的小狗，小狗也在交朋友，然后我跟我朋友之间也在聊天啊，就

0: 对，还挺好。这个咱仨有没有什么喝茶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什么体质适合喝什么茶？
1: 我在很多朋友的家中会看到他好多好多器皿啊，什么器具煮什么茶，它是有固定的搭配，或者说怎么样的搭配会更好喝吗？
2: 嗯，
3: 像比如说绿茶，它就不适合用100度的沸水来泡。还有刚刚肖磊老师带来的黄茶，它其实都是倾向于说用我们的玻璃杯来冲泡的，
1: 哦、
3: 既可以喝到它鲜爽的味道。又可以赏其形，比如说白茶，尤其老白茶，还有我们的黑茶类，它就需要用高温来冲泡。
1: 嗯，
3: 可以去煮，也可以用保温壶、保温杯来焖它。
2: 比如说像当从啊、岩茶这类，用一些紫砂壶、红泥壶来泡，它的这种香和水就会更融合。它还有一个作用，我们叫水过砂而甜，就是它可以增加它汤水里的细腻度。
3: 嗯，
1: 哦，哇，学到了，学到了。
2: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喝茶大家享受它，就像刚刚肖磊老师说，就不仅是风味了，其实是整个饮茶的体验和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我会有温气注水投茶出汤到封杯喝茶。其实就像我们做菜一样，同样的菜和调料在不同人手中会有不同的味道。那泡茶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练习冲泡或者是享受品饮这件事情，它是生活里面一种很美好的仪式感。
0: 嗯，每个年轻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跟生活对话的一种小方式、小仪式哈。
1: 嗯，
0: 其实今天也带了几款茶过来，对不对？
2: 对，是的。
1: 哇塞，
2: 而且是特别是
3: 我们用到的一个独特的冲泡方式，冷泡。
0: 冷泡茶，
3: 对，我们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1: 好啊，好啊，好。
0: 哎，我一看到这个冷泡茶，就觉得好像挺清凉下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哇
3: 塞，其实这种冷泡方式也不是我们现代人的发明。
2: 对，
3: 我们的古人已经是玩得很溜了，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诗写到了"明冰卧新茗"，
1: 都是
3: 就是把冰块放在茶叶上面，等到冰块化了之后，这个茶汤它就是一个冷萃茶。哦，
0: 所以这其实很适合我们现代人。哎，
3: 对，
0: 其实
1: 夏天
0: 到了。刚刚明明老师其实给我们带来特别好听的一首即兴歌曲哈，我们有一种完全没有听够的感觉。
1: 对，
0: 你再给我们来一首。
4: 对，就是我也带来了一首歌，这首歌名字叫《漂流》。
1: 哦，
4: 这首歌我觉得突然发现它有一个新的功能，特别适合配着茶。听这首歌，
1: 那来吧，
0: 欢迎。

0: 分叉的同时突然下起了小雨哈，
1: 嗯，
0: 我就觉得特别的契合，嗯，因为我记得古人其实就是会用天水，会用雨水，
1: 对，
0: 包括雪水来泡茶的，一下就更有那个文人的风雅的感觉了哈。
1: 对，
0: 我们一款一款来尝一下吧，我们先尝尝这个，这个是
2: 一个栀子银针，用栀子花印在绿茶银针里面，嗯，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栀子花香。嗯，还有那种绿茶，
0: 哎，真好喝，
2: 对吧？这个其实就很适合现在我们就有点闷热的时候来上一杯。
0: 嗯，
2: 下面这款呢是一个金桂白茶，就像是在雨天，你可能没有看到桂花树在哪，但你能够闻到空气里面有一点点淡淡的桂花的香气。
0: 哎，我发现冷泡茶它那个香气其实不像热茶，
2: 对，
0: 就是闻起来
2: 它不会特别张扬，
0: 好喝好喝。嗯，我们来喝下一款，
3: 下一款，
0: 好，
1: 这个可能会浓一点，它是一个鸭屎香当丛的冷泡，它不是有鸭屎的味道，它官方名称叫做银花香。它是乌龙茶，所以它半发酵之后的香气既有绿茶也有红茶的风味组合在一起。嗯，
3: 哦，雨水茶。
1: 最后一款是我们的东方美人，
0: 那
1: 种玫瑰花和蜂蜜的香气，而且冷泡如果再冰一点的话，我们会称它叫茶中香槟，喝到嘴里也会有这种很舒服的气泡感，然后汤色又很漂亮。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发挥自己的创意做现代茶饮，好不好？你这是完成了吗？
3: 没有没有，
1: 给我来一颗吧。
0: 我已经率先完成了。
4: 哎，你看到我把这个棒棒糖放在茶里的一瞬间，雨停了。
0: 它那个棒棒糖在那个茶汤里面化开来，
1: 对，
0: 然后下面有一种颜色的渐变，其实挺像江南烟雨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1: 是，来，
3: 所以你的茶叫？
4: 我的茶叫止雨。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一杯吧。我这个用的茶底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东方美人。我一喝下去，我就会心情特别的好，就忘掉了所有的烦恼。然后呢，我又加了一点玫瑰花，所以我这一杯就给它取名叫没烦恼。你看，我没躺平，没烦恼，太好了。我们来安然的呢，
2: 因为我的初步思路就是想要打造一杯清爽的偏酸甜的，所以我是加了小青柠汁。然后呢，搭配上鸭屎香、云南的清凉梅，来提升这种口味的层次感。
0: 所以你给它取名字叫
2: 啊，名字叫初恋吧。哇，
1: 有酸有甜。
2: 对，
0: 那我们这边呢？
1: 我把里面最清爽的这个茉莉银针这款绿茶。和东方美人一起做茶基底，加了糖浆薄荷，还加了一颗我们安然老师带的这个梅子，正好今天我们身处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面，有一种露营野营的感觉，然后中间有太阳又有下雨，所以它起名就叫野在天水。
0: 太美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杯，特别像
3: 我这一杯呢，取二子之精髓，一个是栀子花，然后呢葡萄这个是预示着大红大紫的意思，取其薄荷调色。所以呢我这杯叫做紫紫青绿。哦，
0: 紫紫青绿可以哈，
3: 紫紫青绿。
0: 其实这杯的颜值真的很高。
1: 对，
0: 对吧？
2: 对。
0: 我们这个四杯茶饮都已经做完了，好，我们听听专业制茶人，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茶是好喝的？
2: 我觉得其实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吧。从客观标准来说，肯定一个茶它要能体现自己的香气。主观标准来说，能够让你沉浸在其中的其实就是一个好茶了。对，
1: 就像安老师说的一样，其实在客观标准上，比如我们去评判一款茶，刚刚讲到有五因子，从这个外形到它的香气滋味到它的液体情况，但是真正比如生活当中，如果我有一个特别好喝的茶和你分享，可能最后就会成一句话叫这茶喝得真舒服。

0: 一杯好的茶要让我们的身和心都是舒适的。
1: 对，
0: 嗯，因为我们今天自己制作了创意奶茶，然后又制作了创意的现代茶饮。我们这个庆祝的方式就由肖磊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好不好？
2: 好，
0: 欢迎。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我知道我们几位好朋友其实也都会在自媒体上面分享自己的一些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比如说安然有做播客，然后黄涛有做直播哈。你们当初是怎么想到就是把茶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传播给大家的？
1: 我自播客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年前上下班通勤当中会听的，我就很喜欢听。但那个时候发现有威士忌的播客，有咖啡的，甚至连精酿啤酒的播客都有，唯独就是没有做茶相关的播客。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既喜欢它，也有很多关于茶的故事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日常当中呢，也希望培养自己一个习惯，就是把输入转化成输出。所以就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吧，我们就是从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档长虫山茶话会嘛，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更新了50多期，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小伙伴因为我们这档播客才发现茶其实非常有意思，也开始喝茶。对，
0: 黄涛呢？
2: 比较类似吧，因为我是应该算最早一批年轻做线上自媒体，我是2018年。我当时也是刚刚开始学茶一两年的时间嘛，然后就觉得说，哎，线上搜一搜都是比较严肃的教程，就那种坐在那边一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听了3分钟之后我就啊算了吧。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那能不能有一些茶相关的一些生活或者是茶相关的一些记录作为年轻的视角去发在线上。那一年的夏天拍一期冷泡茶的视频，然后由那个开始到现在已经7年的时间，应该更新了数不清了，非常多的视频内容。
0: 7年能够持之以恒的输出内容其实非常需要毅力的。
1: 对，
0: 那我们的两位歌手其实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嘛，你们会比较期待看到什么样的自媒体的内容？
3: 其实我做音乐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探玉姑》，其实是我的灵感是来自于辛弃疾的《菩萨蛮》。高潮的部分，饮尽杯中已下的落九天，自古情难断意难全，就是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是用这样的方式能够传达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是的。那明明呢？明明更喜欢什么样的自媒体内容？
4: 我自己的自媒体就比较慢节奏的，然后吸引一些跟我同频的喜欢音乐的人，因为我的自媒体是分享一些我的歌或者我推荐的一些歌这样的，就让大家静下来有时间去听一首完整的歌，然后结合今天喝一壶完整的茶。
0: 其实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今天4位嘉宾都精心准备

0: 为了礼物，我们也把各自的礼物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从
1: 我先来吧。一个非常有童真的扭蛋机，那里面都是茶。
0: 我们小时候也经常玩扭蛋啊。
2: 对，
3: 普通的改变将改变普通。
0: 哎，其实很有道理的，你只要做出那一步就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3: 对，
0: 好，我们看一看肖磊老师带了什么样的礼物。
3: 对，我当然是给大家带了缙云黄茶。
0: 哦，就是家乡的特产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准备了三个。哇，三个这个精品的小罐罐。哇，
0: 好精美的茶器，这每天摆在桌上掏一点茶叶出来泡杯茶太享受了。
3: 对，送给三位粉丝朋友。
0: 谢谢肖磊。我们看看这边的黄涛。
4: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心意礼。一个就是外面的这个袋子，哇，这个是我们的猫，然后是我们自己画的插画，后面是一句五星即是归处。古诗当中有一句叫此心安处是吾乡，就希望在喝茶当中能够回归内心的安定和味蕾的愉悦。然后还有三盒适合夏天做的朗朗茶，一盒你直接撕开扔到瓶子里面就可以收获一杯冷泡茶。
0: 哇，好懂我们年轻人的生活需求。
3: 是，
0: 而且好有情绪价值的一个礼物。安然呢？
5: 那我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一个来自于云南古茶林里面的古茶树的叶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片茶叶。
0: 好有茶，
5: 它非常大，对吧？它会比我们的手掌还要大。我觉得这样的一片放在正中间呢，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即便你不能喝茶，你也可以看着这片叶片，看，想想我们云南的茶山，也想想茶这一片叶片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滋养。
3: 太好了。
0: 一份特别有留白的礼物哈。谢谢我们几位好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礼物，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用一杯茶来放空自己的情绪，用一首歌来释放自己。也许潮流可能会循环往复，但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永远不变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做自由自在的最真性情最快乐的自己。再见，
3: 拜拜。

0: 一直走下来的这些文化和传统，就是国潮的存在。
1: 新中式汉服之类的，
2: 带有文化元素的一些商品，
3: 国风游戏的 BGM，
4: 今年春晚的那个机器人跳山东秧歌的那一段，
5: 是有中国元素与现代潮流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2: 京剧这样的国粹，即使它不做出任何改变，我觉得。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回头，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前进，向前进，向前进。中国乾坤。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非常荣幸啊，可以在现场听到王中山老师为我们演绎的古筝名曲《渔舟唱晚》，极有韵味，余音绕梁的这个音乐美啊，名字也是极富有诗意的。田老师能给我们导赏一下《渔舟唱晚》这首作品吗？
1: 我觉得这首乐曲呢，特别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在的一种精神。
0: 是。
1: 从那种很安静的、这种宁静的、一种夏夜的氛围开始，是吧？一点点往前走，最后当然也有一点晚霞灿烂、波光粼粼的一种高潮。
0: 对。
1: 但是最后又宁静下来，让人回到那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诗意。
2: 正如我们田老师所说的，他是借助这个渔舟，包括渔人这个晚归啊，这种情感是表现了实际秦人或者每一个中国人心中自然的山水。为什么渔舟唱晚能成为所谓中国古筝第一曲，就是中国人每个人都有的山水情怀。它的曲名取自于落霞与故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个时候就要用古筝特有手法吟，揉弦不能夸张，它必须非常旷远。因为古筝的右手丝弹左手丝按的这种传统演奏方法，正是中国文人心中虚实浓淡阴阳变化的具体体现，然后慢慢就是唱起来了。哎，他就是那种歌唱性，然后在最后通过古筝的不断的刮奏和弹挑这种手法，这个就模仿那个划船的动作，越来越快，起来，这是古筝最擅长的。刚才我们田老师说的波光粼粼的像晚霞，就是倒影在水中摇曳那种状态，用古筝的这样的一个魔镜的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声段横扬直扑的噔啊噔的余音袅袅的，然后落在主音上，非常悠长，表现了绕梁三日不绝于耳这样的意境。
0: 我刚刚听王老师在演绎渔舟唱晚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有点困扰我。听说啊，咱们总台央视的气象预报的背景音乐是改编自渔舟唱晚这首名曲的，但我怎么没有太听得出来这个鲜明的熟悉的段落呢？
2: 我知道你说哪一段，就这一段。

0: 是不是这个？
1: 是的。
0: 这一段呢，实际是朱玉芝先生，和曹正先生，在50年代的时候啊，他们曾经根据古筝曲的《渔唱晚》，他们创作了一个古筝和高胡的二重奏。刚才我弹的这一段，实际是用高胡来奏出来的副歌。我们古筝是滴当哒当当当啦当当哒当，但是大家听到这个主旋律了。后来，那个包括普奇章他们用电子音乐、电子合成器经过加工，但是解说的时候都说是根据古筝曲《渔唱晚》，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其实它是根据《渔唱晚》这首原曲进行创作出来的旋律。
1: 特别好。古筝啊，这有古字在前面，那古筝到底有多古老呢？
2: 这个乐器的考古啊，是在器物的考古里比较难，因为像这类的木质的乐器它很难保护，但是这个古字又不是随便加上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器物在汉字的里边啊，有一个特点，汉字就是一字一音一义，当然现在有多音字了啊，但是是一义，比如正、庆、琴、瑟、笙等等，一个字的乐器就都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两个字以上的那都是汉以后，这个西域，开通之后很多外来事物进来，什么琵琶呀、茉莉呀等等，但是唯独中国乐器里只有古琴和古筝。前面加了一个古字，
1: 对，
2: 就的确是因为它比较古老，但是古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那反正是春秋之前先秦就已经有，这是肯定的。现在很多人琴和筝分不清，
1: 对，怎么区分它，
2: 外形上完全不一样，
1: 就是
2: 你一眼就能看出哪是筝哪是琴，但是问题我们大家都不看，我们看电视剧，很多电视剧弹着古琴放的音乐是筝，古筝它的这种声音五声音阶排列，
0: 对，
2: 而且呢你不会弹筝，你就把手放在上头，从外向里，
1: 都好听，
2: 就是爬音，就是爬音，就像你在钢琴上只弹只刮奏这个黑键，一个效果的，但是自古它就好听，但是它的这个正和色的关系恐怕更密切，所谓色呢就是五十弦嘛，那么古筝23弦，但是古琴完全不同，首先它没有这个琴码，古琴就是在这个琴面上引导弹这个琴，只有有琴柱的这个就是筝，没有的就是一块板的那就是琴，当然弦数不一样。有一首诗里端的是明筝金素柱，戍守玉方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拨弦，这个诗非常流行，因为它非常细腻地反映了弹筝的有这一双素手的这个美女的心境，也反映出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些个文人知识分子包括贵族们，对筝都是非常
1: 喜爱
2: 擅长，欲得周郎顾，他想让周瑜顾就是看的，他在那儿弹筝办宴，他弹的如果很一般，周郎可能不会注意到他，他为了让周郎看他一眼的故意弹错音，因为周郎是
0: 弹筝好手
2: 啊，周瑜也会弹筝，
0: 对，音乐
2: 他弹得好啊，他把那种很微妙的情绪在歌颂筝的同时表达了出来，
1: 看来一直以来人们都很喜欢古筝啊，当时就是我们从琴筝转变为魏汉时期的仁者之器，这当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文化背景吗？
2: 魏晋的时代啊，最简单的说两个特点，一个是白骨遍于野，他这个战乱包括社会的剧烈的动荡，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它又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上发展最快的，就是社会的那些痛苦让文人们有更多的对人生的思考，所以当时很多文人写这个筝赋，那歌颂筝，写筝赋，写琴赋， 实际上就是表达知识分子在那种苦闷的年代里的一种思想的解脱。
1: 明白。王老师，那个时候都有哪些您比较熟悉的，就是很懂得就很喜爱争擅长争的这些名人？
0: 在魏晋时期，一个文学家，这个傅玄，那写的更棒了。他金冠旗器上重四天，指的是这个啊，上边这个面板啊，这个户型啊，上重下平四地，是争的这个底板。中空准六合，悬柱逆十二月。你看傅玄都写这个征赋，都写得非常好。从征的外观，到他发音，包括六合，大家知道六合就是秦王扫六合，六合实际指的是天下了。那他就是指的六个方位，
2: 东西南北上下，
0: 哎，对。然后四象，咱们一般理解的是春夏秋冬啊，对不对？五音就是宫商角徵羽嘛，哎，所以古筝里面全包含了这个意思。在想想他们所说的一风一俗混同人伦，莫有上欲争者也，就是说把坏的习气改掉，把非常美好的风尚带入我们自身，就没有比古筝再好的了。那过去的文学家文人把他的个人的情操思想都赋予这台筝，这正是古筝啊在古代的时候带给人们的一种非常美好的寄托。就这样，这个乐器没有高低贵贱，在我心中，只有弹琴的人有自己的品格和这个自我选择的这种。
2: 你这句话说的对，人和器是两个东西，把某一件乐器和另外一件乐器比高雅、比高低都不对的。
0: 对，
2: 无论是筝还是琴，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的乐器。他们也都和中华民族共兴衰，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时期了。从中央一直到我们最高领导人都在提倡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
1: 是
2: 包括古琴古筝都迎来了自己的想象不到的春天，想象不到的繁荣，
1: 而且迎来这个发展的春天。您看，我们现场坐着这样的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哈，赵赵，赵赵，你当年学习古筝是为什么挑中了这项乐器呢？
3: 对，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古筝它有这么深的文化底蕴，
1: 对，
3: 我就对它一见钟情了。那么在随后的这个学习过程中呢，也是通过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了解到了古筝在古代的一些形制。包括他

演奏的方式特点啊，也包括他的音色等等。白居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诗，他说呀，玉箸调虚品，朱弦染药深。那么他就是说这个古筝的这个琴箸啊，这个燕箸是用玉来做的啊，他的琴弦呢也是被染成了红色。嗯，这个都是他当时的形制的一些特点。

0: 形制呢，它是十三弦的筝。
1: 哎呀，感觉学习了古筝，反倒可以通过音乐，可以通过这些美好的诗词，跟古人来进行一个对话了。刚赵老说到很多诗句中的古筝，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图像流传下来的呢？
2: 我看到的啊，古代的最大的乐队，纯乐器演奏的，目前就是周文举的乐图，非常有意思。那幅画里边，双筝都是在 C 位，两台筝很有意思。而且这个古筝呢，我仔细数了一下，十三根弦
1: 啊。
2: 因为他是个写诗画家，为我寻找他的脉络留下了最好的一个证据吧。包括它的形制画得非常精彩。我们古筝啊，这个乐器很特别，在中国民族乐器里边，不说仅有，也是少有的。一边能演奏，你看，那个周文举的画里边，正好弹筝那个女孩子手这样拿着这个演奏，正在移动，她的右手啊，正是个大搓的手型，非常形象。还有敦煌那壁画里边也有一些飞天的这个仕女图弹筝的，都非常形象。看看这个我们古筝的这所有的发展史，你能感觉到古筝不仅仅是个独奏乐器，它也是一个在可以在乐队中使用的一个色彩性乐器。
1: 刚刚老师们也特意提到了古筝，它的外形非常的漂亮哈，就像是一位美女一样。然后我们也听到了古筝的音乐面貌，有婉约的、柔美的，还有很欣喜的。那田老师，古筝有没有一些演绎那种比较深沉的、深刻的作品？
3: 古筝有一首曲子叫《崖山》，哎，这个曲子呢，应该说是在中国，民族器乐里边唯一的一个记载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的事件的这么一首乐曲，而且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家国情怀。所谓崖山哀呢，是讲的宋末的最后一场战争，就是宋元之战的最后一场战争。那么结果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宋在崖山之役之后应该说就是灭亡了。那么这场战争啊，离我们很远了，但是和这场战争有关的一些人和一些记载却是每个人都熟悉的。比如所谓宋末三杰，就是文天祥啊，这个陆秀夫啊，当时元军这个的确是气势如虹，几乎打遍了多半个中国，把这个宋军呢、君臣呢、最后一直打到崖山，所谓崖山就是现在广东新会这个地方。那么文天祥大家也都知道，文天祥是右丞相，当时左丞相就是陆秀夫。文天祥被俘之后，元军就让他劝宋朝的君臣们投降，文天祥就写下了那个千古不灭的诗篇呢，就是最后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首诗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的爱国主义诗词里大家最熟悉的。当时陆秀夫身为左丞相，一看大势已去，没有任何办法，他是换上朝服，让8岁的小皇帝坐在那里的恭恭敬敬的给皇帝行了君臣大礼，然后跟这个8岁的小皇帝讲说：“事已至此，以辱甚受了7次大辱，说陛下不可再辱，就不能你再被俘，再让元军给你俘虏。”所以陆秀夫把小皇帝背在身上，让人用这个白链把他绑在一起，把这个皇帝的金印也给放到小皇帝的衣服里边，背着小皇帝这倒海而死，伶仃洋上这哭声一片。那些个家眷包括大臣很多人跟着陆秀夫和小皇帝倒海而死。有一句话说，月七日就7天之后，浮尸海上去10万余人。我每次

0: 到这句话，那就是心里的那种悲痛不可言表。所以中国的这种浩然正气其实是真的是感天动地。崖山哀就记录了这样一段中华民族历史。
1: 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能不能请王老师现场再给我们演绎一下崖山哀，让我们再共同感受一下古筝当中的家国情怀。
2: 好，这个筝曲啊，崖山哀是我们中国传统客家筝的代表作。这个客家筝曲用了软弦，它就不用硬弦，硬弦就是哆来咪嗦拉，它发泄为主，就为了表现这个哀，崖山哀的哀字。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8: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哇，好厉害呀！
10: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1: 我刚洗的床单。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这个刚才中山提到这个软线，就是客家蒸，就客家蒸、潮州蒸和秦蒸有共同点，但软线就是你的苦音嘛，
1: 对对对，
0: 秦蒸就是苦音嘛，花音苦音嘛，所以这是它一个特殊的中华民族的一种这个乐律的一种表现。还有古筝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左手按，这个咪它往下按就变成发了，它包括还叫促柱，它的这个按压里边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味道，韵味了。
2: 潮州筝啊，它主要是像这种

0: 你别想想，它音的很多是活的，你看这个，这是活的，不是，你甭弹成，叶子，电子吉他不能这样，你中国的音乐它就是难得在难得就是音一直在变和活之中。
1: 这些叫韵
0: 韵。
2: 听了老师们的介绍啊，我感受到古筝是个非常包容的乐器啊。
0: 古筝不仅是在国内有众多流派，真正的古筝这个汉族这个家族啊，在我们这个专业这个圈子的认知主要是河南、山东、潮州客家，这个浙江，也包括陕西风格筝曲和闽南风格筝曲，他还有一些堂兄弟，比方说我们这个延边的迦叶琴，还有我们蒙古族的亚托克，啊，和我们近邻日本的库头，实际古筝是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家族，而且古筝不单单是常用的五声音接筝，古筝呢定弦也是千变万化。你看日本筝的，它的定弦主要是哆西拉发咪哆西拉，它一听就是日本。你看我现在弹这个，又不一样了。你比方他弹一些异域风情的，像这种，

0: 还可以。你古筝表现力非常丰富，可以。它可以弹很技术性很强的现代乐曲。
1: 嗯、是的，没想到我们古筝的国际语言也是这么的丰富啊。
2: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中华文化，过去对国外的影响，比如大家一提就提到唐代宴乐、嗯，现在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陶醉在历史的辉煌里，应该借着我们“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愿景啊，我是既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能够有雄心壮志，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传统音乐，真正的走向世界。
1: 年轻人就是最好的传承者，赵赵也是其中之一啊。你在跨界融合呀，还有在古筝的这个学习心得这个方面，你有没有一些什么体会？
3: 对，特别是像刚刚王老师提到的，古筝它是一个表现力非常丰富的乐器，所以呢，我们不仅要学习好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乐曲，包括现在近现代创作的一些筝曲，其实我们作为年轻一代也要逐渐的勇于探索这个古筝更加当代化的表达方式。那么我在5-6年前吧，接触了一个跨界的国风乐团，在合作的这个过程中呀，我也是能够感觉到，哎，这个流行音乐人也对我们的国乐有着非常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们也是有了很多的探讨，怎么样能够跟他们想要的，比如说摇滚啊、重金属啊这些音乐风格去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年轻人也能够很快的就喜欢上这件乐器，而且用一种世界通用型的这种音乐语言，能够让古筝走向世界。
2: 我觉得年轻人呢都喜欢创新，
1: 嗯，
2: 包括现在跨界，这都是好事儿，所以我也是寄希望年轻一代的叫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先要把古老的这些东西学好，不要为跨界而跨界，不要为创新而创新，在传承的基础上再来发展，再来创新。
0: 古筝的这个发展一定要放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去考量，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现在在何处，要走往何处，这重要的人生三问，我们不要忘了来时路。古筝要发展，之守正创新，不是守旧，是守正。我也希望，我们在尊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那些优秀的各个地方的流派这个特色基础上，创造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新的音乐。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怀里和我们一起听歌的是我们快乐小狗多多。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呢，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啊。为什么说缘分真的很奇妙呢？你看啊，有些人你以为会一直在一起，走着走着就散了。那有些人呢，只见过一面，却在你心里住了一辈子。我们无法预知一段关系能够走多远，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此刻你跟我们。

0: 在这里相遇了。
1: 真的是啊，我们在这里说话，你在这里倾听，我们素未谋面，但却会因为一段旋律、一句歌词，瞬间就产生了灵魂共鸣。
0: 只要有一个瞬间，你觉得啊，我被理解了，被温暖到了，那我们这一次相遇就是有意义的。哎，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开场曲，
1: 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准备的这首开场曲啊，送给所有曾经相遇、正在相遇和即将相遇的朋友们，一首温暖的评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上海的吕佳薇啊，他说有一年啊，我在浦东雨夜路过天桥，一个流浪歌手在唱人生何处不相逢，雨声很大，但那个旋律一下就钻进了我的心里。我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又折返回来，往他琴盒里放了点钱。那时候刚到上海不久，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后来凭着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这两句歌词，几经数日才找到了这首歌。有些歌和人的相遇真的要看缘分，谢谢那个雨夜，谢谢那首歌，让我觉得这个城市没有那么孤单。
0: 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一首歌和一个人的相遇好像只需要那么一个瞬间，雨声那么大，偏偏那句歌词就钻进了你的心里。城市再大，也总有一个温柔的角落在等着被我们发现。
1: 我特别能够理解那种感受，就是在一个街头冷不丁的撞见一首让自己瞬间破防的歌，这绝对是这个老天爷啊特意安排的缘分啊。那个在雨夜里弹唱的人根本不认识你，可他播出的某个和弦，唱出的某句词，偏偏就精准砸中了你当时最隐秘的心事。那一刻，哎，你不是在听别人唱歌，是那首歌里边清清楚楚的你听到了自己。
0: 真的是，心声和雨声何处不相逢。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故事感的《人生何处不相逢》送给每一位朋友。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日照的李明凡。我表弟大学毕业之后没有找工作，跑山里去当志愿者了，一待就是3年，家里人不太理解，但他每次发回来的照片都笑得很开心。他教孩子们唱歌画画，还帮村里修了条小路。他说城里不缺我一个，但这儿需要我。想点一首为你而来。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放下一切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但能为心里那点光亮去奔波的人都挺了不起的。愿咱们都能找到那个值得奔赴的地方。
1: 好像真的是这样，感觉能让自己在别人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这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勇气。所以谢谢表弟让山里的孩子有了歌声，也让我们这些在城市里生活着奔波着的人看到了另一种活得通透的样子。
0: 所以明凡作为哥哥其实是在用点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于弟弟的支持，对不对？哎，那我们也添一把柴加一把火，这首为你而来送给不走寻常路的表弟啊，愿他继续发光，愿更多人能够读懂他的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骆家言留言说，想点一首去有风的地方。我跟自己约好了，高中毕业就去大理，去看苍山洱海。现在的困难与焦虑呢，压不倒我，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去探索，等着我去有风的地方找自己。
6: 哎，我特别喜欢云南，也特别喜欢他说的苍山、洱海、丽江、束河、大理古城。我天哪，真的相信我，你到那儿之后一定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然后也别忘了在央友圈里面跟我们一块分享，好不好？我觉得心里边有远方的人，脚下的路就不会觉得难走。你现在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某一天积蓄力量。
5: 真的，世界那么大，你早晚都会到达，而风已经在那儿等着你了。我们只管脚踏实地走好眼前的路，那就把这首去有风的地方当作心里的一盏灯，照亮通向未来的路。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绿化带战大将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刚毕业的学生，刚走出校门，觉得生活和学习好像是两回事儿，充满了迷茫。一转眼半年已经过去了，我还在努力学习中，想为自己和广大年轻朋友们点一首《遇见》，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找到中意的工作，遇见更好的生活。
1: 绿化带战大将啊，这网名挺有创意的，一看就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啊。其实呢，学习跟生活真的是两码事。那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要经历的就是，啊，原来步入社会之后跟在学校当中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学校里学习，每一场考试都有标准答案，但是生活是没有的。考试有分数线，但是日子是没有的。
0: 真的就是这样，生活它就是一个大盲盒，你拆开了才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
1: 就像是一盒巧克力，对吧？
0: 巧克力它无论如何总是甜的，但生活这个盲盒啊，它可能要更精彩、更复杂，等着我们去探索。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
16: 这样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甘肃张掖的陈向飞留言说，2007年我听到这首歌时以为自己遇见了爱情，那时候眼里全是幸福，一起走了3年，也深爱了3年，后来分开了很多年，前几天忽然梦到他，才发现原来他还在心底最深处，虽然早就不联系了，但那份爱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点一首《我要找到你》。有些人注定留不住，但爱过这件事本身没有错。祝他过得好，也祝我自己能慢慢放下
0: 曾经的一段感情，然后一个梦或者是不经意的瞬间就把它翻腾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位朋友没有困在里面，非常清醒地知道留不住，也愿意祝福那个人能够过得好。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像他这样做到这一步，爱过不后悔，分开不怨恨，放下也不着急。
1: 是的，向飞，这份通透其实比硬撑出来的洒脱更动人更鲜活。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爱过就值得，未来的路还长着呢，更好的风景一定在前面等着你。

0: 谢谢大家。
1: 再来认识一下广西玉林的韦信宇，他说，当年我才15岁，每晚下了自习都跟百米冲刺似的往家狂奔，就为了赶回家看《神雕侠侣》。哦，那个片头曲《归去来》就是我的最爱。那时候着了迷，把零花钱全用来买杨过和小龙女的明信片了，真的太怀念那个纯真的年代了。
2: 我这部剧当年真的是太火太火了啊！而且很多人对武侠的那份痴迷啊，早就已经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
1: 这也让我想起当年，就是我们班男同学那时候呢，都把一只手，
2: 对，就是我都看过这个造型，
1: 藏在棉袄里边做那个独臂大侠，然后在那个操场上就上演什么呢？
2: 武林大会。
1: 武林大会。哎呀，然后那会儿啊，哪懂什么演技啊，全靠一身正气，谁都想当大侠。
2: 哎，谁的青春没有一个武侠梦
1: 呢？哎，你有吗？
2: 那必须的，峨眉派。愿这份熟悉的旋律在它响起的那一刻，能够带我们每一个人一秒回到那个听前奏就热血沸腾的15岁。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时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于某某。他说，去年结婚纪念日，我俩没出去吃大餐，就在家里做了几个小菜，吃完饭灯关了大半，放了首深情相拥，哎呀，在客厅慢慢的晃了几步，老夫老妻了，跳舞跳得笨手笨脚的，但那个瞬间就觉得日子再忙也得有这么一刻，什么都不想，就好好的抱一抱。想点这首老歌，我想说，爱情不是天天挂在嘴上的，是藏在那些平平淡淡的拥抱里的。愿咱们都别忘了，再忙也要给身边的人一个拥抱。
4: 一顿家常饭，半盏灯光，一首老歌，几步笨拙的舞，其实这个画面出现在生活当中本身就是最浪漫的图景了，无需多言。但这位朋友说的对，日子再忙，其实我们要的就是那一刻，生活本身就是那些个瞬间所构筑的，什么都不要多想，就好好抱一抱身边的爱人，不需要多隆重，有那份心足够了。
3: 因为最好的浪漫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瞬间里，希望你们往后的每个纪念日都能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4: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其实就德奥而言啊，这个夏季能够出去避暑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他们有个词儿叫 warlob， 就是说的度假。你只要跟德奥人聊起这个 warlob， 顿时眼睛发光。哎呀，这往往是他们一年当中最期盼的日子，甚至比过年都让人觉得兴奋。所以很多音乐家到了夏季也都有到周边去 warlob 的习惯，比如舒伯特。大家都知道舒伯特一生穷困潦倒，但这并不能阻碍他夏季度假的脚步。所以那一年在舒伯特22岁的时候，他来到了维也纳周边一个不太远的小镇，据说那里的气温比维也纳要低上一个2-3度，周边旷野山谷，他就在那儿安心的住下。当地有一位大提琴的业余演奏者知道舒伯特

是一位音乐家，而且知道他写过那首《鳟鱼》的艺术歌曲，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个业余组合，我们有五个人，写一首室内乐，就用《鳟鱼》的旋律。那舒伯特在那度假，心情很好，要写就写呗。所以仅仅花了一周多的时间，完成了《鳟鱼五重奏》，就在他那个度假的小镇有了首演。所以在舒伯特夏季的感受当中，可能跟维瓦尔第、跟皮亚佐拉就完全不同，因为这一个暑假对他而言是清新的，是明亮的，是欢快的。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

0: 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

0: 08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淳安千岛湖人人企业有限公司，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郭敏熙，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舞台很特别，我们从明亮的演播室来到了这个书香四溢的藏书楼。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在这里的每一本书都静静地诉说着历史，而我们今天的每一首歌也同样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希望在今天的音乐声当中，大家可以一起忘记烦恼，忘记忙碌，尽情地享受这个由文字和音符构成的世界。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男高音歌唱家薛浩莹。
1: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安悦溪。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安悦溪。
0: 今天我们的合唱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们在各种大赛当中屡获佳绩，而且呢，知名指挥家杨红年教授评价他们说啊，他们是全国非职业合唱团中的标杆。他们就是来自北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金融爱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有请。

0: 谢谢金融爱乐合唱团。我们要隆重的欢迎金融爱乐合唱团的指挥团长赵登安老师，欢迎您。有请。
1: 刚刚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我好像一瞬间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工作，好像想立马冲出去看星星看月亮，像一阵清风拂过来的感觉。我看两位都频频的点头。
2: 是的，音乐刚起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从刚开头那一段哼鸣一起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是
1: 鸡皮疙瘩
2: 麻了。对，看到他们是那种特别满怀美好满怀希望的那种眼神跟神情在唱这首歌，就觉得说实话我刚开始眼睛是热的，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太失态，所以就是全程非常温暖和非常感动的听完这首歌。
3: 这首歌好像感觉我个人感受哈，就是从春晚一出来之后，让很多人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因为大家总是不安呀、压力呀，都看自己没有的。但是其实更重要要看自己已经有的，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拥有的。所以说让大家安下心来，让大家平静下来。
1: 赵姐，您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被刚刚这首合唱感动了。我们其实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反复的提到金融爱乐合唱团。咱这合唱团真的成员都是金融行业的吗？
4: 对，是这样的。我必须得说这件事儿。第一年是，第二年以后就不是了。现在他们在做的不是特指金融行业，没有，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在社会性的一个业余非职业合唱团。
1: 所以咱们基本上都是平时利用那个下班的时间，
3: 那肯定
4: 晚上
1: 来一块排练。
4: 晚上、
1: 那如果真的老加班怎么办呢？凑不齐的情况下，
4: 没办法，
3: 那就要做出选择，是选择钱还是选择艺术？
1: 灵魂拷问。
4: 但是一般来说，我都他们一般请假跟我说加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不回了，但是有时候我回一句话，我说工作第一。
1: 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
3: 当然。
2: 但有的时候不回了这个，比如说我代入一下，我想请跟老师请假，老师不回我，那我真忐忑，
1: 就开始慌了，
2: 是的。
1: 其实我们刚刚听了第一首歌，已经觉得这一点都不像是非专业的合唱团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作品是《北京的秋山》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吗？
4: 这个《北京的秋山》呢，曲作者跟我们有关系，那叫徐明建。徐明建是跟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是朋友。他写的这个作品就写北京秋天的那个色彩变化的。我们参加的这个17届国际合唱节，我们唱的这个作品，我们获了第一名，叫典范之声。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这首获奖作品获得第一名的《北京的秋山》，好不好？
4: 好。
1: 欢迎各位。
3: 厉害厉害。

0: 谢谢赵芷，来请坐。哇，
1: 第一名啊，第一名就是不一样，
2: 这个
1: 都马上要喊 bravo 了。
0: 好像完全看到了秋天那种萧瑟苍茫壮阔的感觉，
1: 唱太好了，和声也很复杂，真的是
2: 特别难
1: 啊，而且用了有很多的这种，也有一些圣咏里边的东西，但是呢也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和声在里边，所以说写得很高级。
3: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把我带入到了十几岁上附中的时候，因为我附中的时候在北五附中，我们校区是在香山，就非常像香山的一天啊，
0: 香山的秋天，
3: 对，就是刚刚那个音乐一起的时候，特别像早上起来天还没亮，万籁俱寂，然后我们要踏着那个霜降的时候要去出晨宫，就是那个音乐小节有一些半音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3: 就特别像我们纠结的那种，哎呦就要早起了，就是那种感觉，一直到中间是有像刮大风的时候那种渐强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上专业课，到最后的时候又落到了晚上，万籁俱寂，然后这一天过完了，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0: 哇，突然觉得你们学校好幸福啊，可以看着香山
3: 是的
0: 从早到晚不同的景致，
3: 对，就是在香山那个校，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美。
0: 我们其实听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啊，赵芷，我们不相信这里一帮都是非歌唱专业的业余选手，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卧虎藏龙的，你是不是没跟我们
1: 应该隐瞒了一些事实？
0: 对，肯定有专业的，
3: 90%感觉。
2: 对，我们团没有专业的，他们有一部分是小的时候从小就唱歌。
1: 对，我觉得他们怎么也得有点音乐的基础，要不然他很难说是长大了再去现学。
2: 他有长大现学的好多呢，
1: 是吗？
2: 也有
1: 长大现学音乐，尤其是学音乐基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2: 是，当然，他们是小的时候有的是在这个学校，有时候在那个学校，就小时候就唱合唱。比较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好多就过去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
1: 原来也有一些是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是吗？小的时候。
0: 杨团的在哪儿？
1: 怪不得。
0: 这么多呢。
1: 怪不得。
0: 您还
3: 专业呀，
0: 非专业人。
3: 专业
1: 他们团很难进的。
2: 不是呀，他们不唱，你剩下唱一样。
0: 所以你们长大了又在这个金融爱乐合唱团相遇了。
2: 但是你们。

0: 应该问他们为什么来啊？
1: 对呀、啊，为什么来？
2: 为什么来呢？赵志发出了灵魂拷问。您是羊团的吗？
3: 我是。
2: 这儿有好多都是您小时候一块儿唱歌的朋友是吗？
3: 对，有是有。
2: 那你们是说好了一块来的吗？还是就相遇了？
4: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过来的？
3: 因为小时候，然后这个就唱歌嘛。长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如果不再唱了，还是觉得挺可惜的，把这个事儿放下了。毕竟从小练嘛。后来就听说有这么一个团，然后也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这个视频，一看水平很到位，很专业。
0: 听见没有？是因为这个来的。
2: 你看，我们挖着挖着已经发现了，刚说这是业余合唱团，人其实好多从小就练合唱的。
1: 卧虎藏龙。
2: 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聆听一首动听的老歌，是否？欢迎大家。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我们合唱团有几多？第一个叫指挥多。
1: 指挥多，
2: 还有人敢挑战您的地位吗？
0: 学指挥的好多呢。第二团长多，好多大学合唱团的团长，什么人大的，什么外经贸，还有好多呢。
2: 你们之前在学校的合唱团的时候，知道对方的学校合唱团吗？知道。
3: 你们是作为团员来的，还是作为卧底？
0: 还有人大合唱团。人大合唱团就团长多，
3: 就他们在自己的学校是合唱团团长，
0: 合唱团的团长，
3: 完了到您这儿来只能是团员，
0: 团员降格了，
3: 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意思，团长多，
1: 指挥多，
0: 还有音乐老师多，
4: 那这太专业了，
1: 对呀，越说越不业余，
4: 对，太专业了，
0: 会弹钢琴的多，我们还有会搞美术创作的，那个顾静坤老师，他是建筑设计师哦，所以我们好多节目单啊什么，我们的好多都是他设计。
2: 你们这专业团队配置都齐活了呀，到底哪业余了？
0: 我们作曲的，我们有两位，一位刚才我们录音的那个吕天元，他写的作品吧，是贴近我们日常的，就是我们平时的，排练的一些活动，所以呢，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大家非常喜欢。
2: 我们再认识这位吕老师。你好，
5: 大家好，我是京人爱乐男高音吕天元，就是也是为我们团嘛，因为就是发自内心的写一首属于我们团自己的歌，叫《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2: 就是你们排练出勤有点问题，所以得说明一下。
5: 就这事儿还有一个趣事，就是当时我写完这个作品以后是一个 PDF 文件，然后发到群里。大家都以为是赵纸生气了，发了一个公文，然后大家一点开一看，怎么是个曲子呀？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是个作品，然后是要唱的。
0: 那词作者，他是词作者。
2: 果然是年轻人。赵纸，您当时看到这么首歌，当时是不是愣了一下？觉得年轻人这个思维好像还挺跳脱的。
0: 是，非常好，这是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活。
3: 对于出勤问题，您经常会生气吗？
4: 不回老师，
3: 不回了，
4: 直接请假。
0: 我跟你说，我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判定这个人是好的还是，也不叫不好的，
2: 是不是一个
0: 就两个标准？就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出勤。因为你说你这个人品行高尚，助人为乐。你跟我没关系啊，你老不来，跟我没关系、啊。
3: 你没让我乐呀、
0: 啊，你先出勤再说后面的事啊。所以出勤特别重要，他抓住这个，写了一首特别高兴，所以大家唱的也开心。
2: 对，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
3: 是不是需要听
2: 一下，好不好？
3: 我很好奇，
0: 你很好奇啊，
3: 非常好奇这首歌，
2: 让我们感受一下，
3: 感受一下，
2: 来欢迎，
4: 期待。

0: 这首歌
1: 有点意犹未尽了，老师。
0: 对，一般我们这个创作都是有感而发，创作这首音乐肯定是因为有故事。
1: 对，哎，
0: 作词老师，是不是您爸早上爱钓鱼，您妈下午爱打牌呀？
2: 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它是创作吧，就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其实我写完之后，有很多朋友，包括团员也问我，到底是谁打的牌，谁钓的鱼？
1: 理解。
2: 对，就是其实这部分其实是虚构的。但是你像比如说这个经理要求加班呀，他很多也是在向照直表达年轻人确实不容易。这个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有一定的现状，所以
3: 你是团里的吗？
2: 啊，是是是。
4: 他是我们男低音，
3: 男低音。那他今天为什么没唱呢？
2: 因为出勤不好。
0: 真严重啊，
1: 多少带点感个人感
3: 情。不要因为你写了很好的词照样不让你唱。
1: 没错，是严谨。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在我看来特别像音乐剧的一个片段。因为里面有人物，其实每个人都是各自的角色，有人物，然后有台词，还有人物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这个
0: 钢板，所有人都指着我们的钢板，
1: 钢板老师在团里的地位。
3: 这个
1: 对他有人物关系，还有冲突，我就觉得特别有趣。然后像刚刚我们听过的几首歌都是水准非常高，然后很恢宏很悠扬等等各种色彩，然后突然穿插一个这样的有趣的诙谐的，就觉得这个团立刻就是特别的生动。
0: 对，
3: 我觉得刚才赵团说休息的时候，我觉得都不是演的，大家都是自然反应。
1: 真实。对，
3: 演出的演出
0: 的。哎，我们那个作曲吕老师，你是不是经常出勤有点问题，然后借这首歌给大家澄清一下，道一下歉？你刚刚那几句说的太自然了，一看就是老迟到的人。
5: 确实这个迟到挺多的。但是那个
3: 但是没办法，因为是男高音不可或缺的。
0: 那当然，男高音就是灵魂一般的存在，
3: 男高音就是支柱啊。
0: 是啊，
1: 男高音
0: 周流砥柱，
3: 没也顶不住那一下，这作品就少了很多霸气。
0: 哎，这男高音唱怎么样？您觉得？
3: 赵团不是很同意，感觉。
1: 因为聊到刚刚出勤这首歌，我发现赵芷的那个整个有点下来点的感觉。
4: 他们迟到了以后，从来没说对不起，从来没有过，都理直气壮的。
0: 哎，看来关于这个迟到问题还有很多小故事，有哪位团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来，说到这个出勤问题，我就想到了那个关于赵芷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其实现在看着赵芷是一位就是很慈祥可爱的指挥，但是其实他平时还蛮毒舌的。就是关于这个迟到的问题，就是之前就是有很多团员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或者出差，然后会跟赵芷请假，就可能排练来不了了暂时。然后呢，赵芷特别经典的一句回答就是，你那个工作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辞了来排练。
3: 原来不是不回信息，是回了你就辞了吧，你别干了。
4: 因为他们是我要唱，有的是要我唱，他们是真心的是我要唱，所以他们来还是一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没有特殊的事他一定来，他要么来干嘛来啊，他一定来，他一定是有事。
1: 那工作辞了也就得了。
4: 那是玩笑话。
3: 爱的力量还是
1: 对，是的，
3: 真爱这个他
4: 对
3: 没有挡不住的，
1: 是的，
3: 挡不住的。
4: 对音乐的敬畏，对合唱艺术的敬畏，我拍着胸脯说，就是他们。
0: 哎呀，你看，虽然偶尔考勤出点问题，但是对音乐的态度和热忱，我们赵。

0: 是心中都是有数的。
1: 是啊。
0: 那赵指，咱们接下来要带给我们的一首是什么样的歌呢？
1: 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牧歌。
0: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首
1: 来
0: 无伴奏合唱。

0: 我们刚刚两位嘉宾也聊到了，我们合唱团一眼看过去好像年龄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这种年龄跨度大对于整个声音的质感和表现力也会有很多的好处啊？
1: 那业余合唱团如果有一些年纪大的，那声音反而好听。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诀窍。我们合唱团最年长的他是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
2: 都有，
1: 00后、
3: 哦、00后
4: 也有，
1: 后的还有吗？
2: 哇，
4: 05后
0: 最小的是00后。
1: 这是我们的合唱团跨度这么大，
0: 嗯，
1: 所以他声音就好听。
0: 嗯，
4: 哦，
1: 刘梅老师，
0: 嗯，
1: 50年代就唱合唱了，
0: 嗯，
1: 他是我们过去北京市最有名的景山少年儿童合唱团，
0: 哦，
1: 他就在唱领唱。
0: 刘老师，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您吗？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因为是合唱团比较年长的，所以我的唱龄稍微长一点。我是50年代，是因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小喇叭节目的儿歌录唱，那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真正接受合唱教育是1960年，我9岁的时候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那个团当时是代表北京市的少年儿童参加了很多重大的